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我是石狮龙梅小主持人龙可欣。午休后整理书包，检查作业本和文具，明日计划写清楚，时间管理小能手就是你啦。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石狮龙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石狮龙梅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石狮龙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日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石狮龙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石狮龙梅、中国石狮网、看石狮 APP、爱石狮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石狮，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石狮狮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石狮龙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石狮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石狮，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石狮。
6: 哎，啊，那个都哎呀，伊老红啊！啊，就我伫只搭咧唱歌，啊，看袂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红啊，啊，你今仔面夹孙呢？
7: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6: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7: 啊，是啊。
6: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7: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8: 老红啊，最近啊，不是看你唱歌。
7: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们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4: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5: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8: 小朋友们，这里这里，
9: 快过来呀！
10: 来了来了，
8: 快过来快来过来！孩子们，看，这是班超，来，咱们向班超送下敬礼。
11: 敬礼，
12: 班爷爷好。
8: 看这塑像，高大威猛。班超是大英雄。
13: 看这些孩子，真可爱啊！
8: 看看那个小姑娘，多漂亮啊！
13: 是啊。
14: 你们好，我叫阿依古丽，是这里的讲解员，请问你们是？
13: 哎，你好你好，我们呢是第十批辽宁的援疆干部，今天来到盘陀城学习来了。
14: 我们来拜谒中华民族的英雄班超。欢迎你们，盘陀古城欢迎你们。
13: 谢
14: 谢
13: 你
14: 阿依古丽。不客气。
7: 我是盘陀城边长大的孩子，班超纪念馆落成前，我就听老辈人在讲班超的故事。我当上班超纪念馆的讲解员，一晃26年过去了。越讲班超的故事，就觉得与班超的心贴得越紧。每次讲解，我就与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挨得越近。
15: 请听广播剧《班超》。

0: 第一集。
1: 东汉初年，公元37年，西域诸帝面对北匈奴的压迫，纷纷遣使到洛阳献贡，请求依照西汉旧制重新设置西域都护。但当时的中原地区大乱初定，无暇顾及西域，导致北匈奴在当地猖獗一时，并把张骞攻西域时臣服汉朝的西域36国变成其附属国，横征暴敛。永平11年，公元68年以后，河西守将不堪北匈奴之扰，多次上奏请求攻击北匈奴，以通西域之路，恢复朝廷与西域各国的联系。汉明帝刘庄召集大臣多番商讨，然而是否出兵，一时尚未有定论。

0: 众生，大家都在抄书，你干什么呀？
1: 干什么？没听见六百里加急快报？
0: 哎，我等受官府所雇抄书谋生，国事还是少贪为好。
2: 对，
3: 我等莫贪国事，莫贪国事。
1: 匹夫虽贱，然这天下福祸，与有责焉。
4: 哼，我等不能和你比呀，你可是班超班众生啊。
5: 此人什么来历？
4: 你不知道他？他兄长名叫班固，曾受人诬告，以私改国史的罪名下狱。这个班众生胆大包天，告御状，告到了天子面前。
5: 那后来呢？
4: 后来天子明察是非，替班固洗脱了罪名，还对班固的才华大加赞赏，钦点了兰台令史。
5: 想必这班众生也是入了天子之眼了，
4: 所以他跟你我能一样？
1: 大丈夫有话直说，何必交头接耳？
4: 众生，你胸有大志，还与我等混在一起，图什么呀？
6: 对呀，图什么呀？
1: 诸位难道没有感觉这抄抄写写大有裨益？
5: 一天到晚累得腰酸背痛，有何裨益呀？
7: 是啊，
8: 辛苦啊！哎，
1: 我等每天抄的可是官府文牒，
9: 是
10: 不错，不错呀。
1: 这些文牒所载，皆是国家大事，尔等是真不明白啊，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啊？
4: 哼，那又如何？哎，
1: 先我朝政治清明，中原百姓可安稳度日；然西域之地，仍在匈奴铁蹄之下，百姓苦不堪言。
5: 你说这些与我等何干呢？
1: 我等身为男儿，自当为国分忧。
5: 那你想如何为国分忧啊？
1: 每每抄到匈奴作乱的文牒，我就气血上涌。我依效仿在西域屡建奇功的傅介子和张骞，驰骋绝域，立功封侯。
4: 呀，好大的口气！
1: 哼，凡夫俗子，又怎能理解志士仁人的志向？
0: 好了，都不要再逞口舌了。还是先把手里的差事做好吧。
11: 对，
12: 抄书吧。
13: 虽然胸怀凌云之志，但是为了养家糊口，班超也只能俯首在案牍笔砚之间，难免觉得壮志难酬。这一日，他丧工回来，走在路上，被小摊上包子的香味勾出了馋虫。他掏出钱袋子，想摸出钱来买包子，谁成想钱还没有摸出来，一个小贼旋风似的连钱带袋子一把抢走。
14: 哎，站住！你给我站住！别跑！给我拦住他！站住！
15: 哎呦！看着点啊！哎呦，我的车！哎。
14: 往哪儿跑啊你？我叫你抢钱！我叫你抢钱！你给我抢钱！
15: 别打！老爷饶命！
14: 把钱袋子还我！还我！
15: 还！您先放开我的手啊！
14: 好，我放开手，你别给我耍花样，听见没有？
15: 不敢！看你像一个读书人！哎呦，没想到身手如此了得呀！
14: 每天早晨起来一个时辰的功夫，岂是白练的？
15: 哎呀，
14: 快还我！
15: 还！捡去吧你！
14: 你给我站住！站住！今天不给你点教训，我班字倒着写！你给我站住！
13: 班超憋着一口气，脚下生风，百余步外擒住了小贼。班超反剪着小贼的两手，直接把他送到官府去了。 等班超再回来找钱袋子，连钱袋袋子早就被人捡走了，整条街道平静的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6: 新摘的瓜果。
1: 有劳，看见我的钱袋子了吗？这位有劳有劳，看到我的钱袋子了吗？
7: 贵人，贵人，
1: 啊，
7: 贵人是回来找钱的吧？
1: 啊，
7: 哎呀，贵人的钱早就被人捡走了。
1: 哎呀，我可担不起这一声贵人呐。
7: 担得起，担得起
1: 啊！
7: 刚刚那小贼天女散化，贵人的这一枚大钱，哎，咕噜噜噜噜噜噜，到了某的脚下，啊。某既收了你这一枚大钱，自然要替贵人向天求得一缕天机呀、啊！
1: 哼，你这相士，怕是一天没开张，想挣我的钱吧？
7: 贵人想不想听听啊？
1: 好好好，那你就说说吧。
7: 哦，好，来这边请，
1: 请。
7: 嗯，贵人。有燕子一样的下巴，老虎一样的头颈。燕子会飞，虎要食肉，实乃是个万里封侯的面相啊。
1: 哎，你这几句话还当真说到我心里去了。嗨，笑啥呀，可惜我就是个抄书匠，哎，如何能万里封侯啊。
7: 人有命运轮回，穷通自有天定。
1: 所谓乱世演武，治世修文，当今朝廷要的是经国济世的文人志士，而不是舞刀弄枪四处杀伐的武夫。现在北匈奴频繁作乱，可朝廷迟迟不出兵，怕也是顾虑良多呀。
7: 贵人呐、啊，不必着急，静待时机即可
1: 啊。哎呦，嗨，我竟跟你说了这么许多。哎，不管如何，借您吉言。
7: 功名应有份，虎须自后培呀、啊、命也，命也。
8: 众生，
1: 哎，窦师兄。
13: 教主班超的人名叫窦固，和班超一样也是扶风平陵人，班家和窦家堪称世交。窦固好读书习兵法，世袭父亲爵位显亲侯，曾任中郎将，后受犯罪的堂兄牵连，遭禁锢十年。近些年明帝想恢复与西域的联系，窦固熟悉边疆军事，这才得以复用。
1: 哎呀，窦师兄，您怎在此地啊？
8: 恰巧路过
1: 啊。
8: 那相士的话我都听见了。
1: 哎呀，江湖术士的话不足信，不足信。
8: 众生，你想不想建功西域？
1: 师兄，是皇上，是皇上决意征讨北匈奴了吗？
8: 嗯，近日皇上频繁召我和耿炳等几位商讨西域战事。
1: 哦，
8: 现下皇上主意已定，不日即将下旨。
1: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师兄，我班超愿投入师兄麾下，征讨北匈奴，收复边关。
8: 好好好，你就是不来找我，我也会去找你
1: 啊。
8: 扶风班氏，失礼川家，你父亲班彪和你兄长班固，史书典籍无不精通，为国修史留名千古啊。但我知道你班众生志不在世。

0: 诗书，而在刀剑，志不在庙堂，而在边关。
1: 师兄，我13岁开始拜师习武，一年四季风雨无阻，日日不辍，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效仿张骞、傅介子出使西域，平定边疆，扬我大汉国威。
0: 好，当今皇上至圣至明，一再告诫臣下要知人善任，不使天下失意贤才。众生拿着这个腰牌
1: 啊，
0: 3日后到西郊大营找我。
1: 诺。
2: 公元73年，汉明帝命窦固、季荣、耿炳、来苗四位大将兵分四路出击北匈奴。这一年班超41岁，历史的机遇终于来到了志向远大的班超面前。

0: 满朝，
1: 在。
0: 素闻你熟知天下大事，又以西域最为精通，今天我就考考你。
1: 将军，尽管考便是。
0: 好。你对西域了解多少？
1: 回将军，西域最初有36个地方政权，在北匈奴以西，乌孙以南，皆为我汉土。西域扼玉门关、阳关、西线葱岭，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当初西域在北匈奴控制之下，先帝击败北匈奴，加之张骞2次出使西域，使我大汉西去之路得以开通。宣帝时设立西域都护，以管理西域。
0: 不错，继续说。
1: 至莽贼作乱时期，曾纳入大汉版图的西域分裂成55个割据政权，北匈奴趁危而入，控制了这一地区，由此中断了我大汉西去之路。我朝初始国力羸弱，无暇西顾。
0: 好，如今托皇上的福，我大汉兵马强健，国力雄厚。明帝有令，命我等分4路大军进军天山，击北匈奴，通西域。
2: 击北匈奴，通西域。击北匈奴，通西域。击北匈奴，通西域。
0: 满朝听令，
1: 在。
0: 封你为假司马，随我数1路大军12000铁骑，统帅大军进军天山，出击北匈奴。
1: 班超领命。
3: 班超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逆转，一介书生投笔从戎，从此踏上了漫漫征程。他不曾想到傅介子和张骞建功立业的西域大地，以及生活在那里的各族百姓，与他再难割舍。公元74年，窦固率军出击北匈奴，命班超带领一支队伍攻击伊吾。班超势如破竹，在蒲类海大败北匈奴白山部，并追击残余至宜楚山坳。
4: 班大人，北匈奴残余消失不见，马蹄印也消失了。
5: 此时北匈奴残兵早就体力不支了，尤其那个右贤王被我一箭射中了腹部，如果不及早医治，怕是要小命呜呼喽。天马上要黑了，他们断然再无深夜奔袭的可能。
4: 可他们躲哪儿去了呢？
5: 这蒲类海四周山峦起伏，那北匈奴残余无非是躲进山坳。

0: 贾司马军令，不追了，回义乌城。
1: 传贾司马军令，回义乌城。
2: 铁律，派出几个探子，摸清北匈奴残余去向，发现行仓，绝对不要打草惊蛇，赶快回来禀报。
3: 遵命。
4: 司马，真的不追了吗？
2: 我等不熟悉地形，贸然进山，说不定会中埋伏。来，走出十里地，寻隐蔽处，让将士们暂且歇息，切不可烧火做饭。
3: 是。
5: 三月，东都洛阳正是春色满园，可这西域却仍是刀锋凛冽，冰封大地。入夜，天气更是寒冷，汉军大多不耐寒。班超心中暗忖，也不知道这一招回马枪能不能发挥效力。
2: 司马，我等发现了北匈奴的探子，一路跟踪，找到了北匈奴人的藏身之地，就在一处山沟里。那个山沟有一处进口，两处出口，尽数堵住，就能把北匈奴的残余一举歼灭。司马，什么时候动手？
6: 丑时，天黑，人困马乏。
2: 是，我这就去传令。
3: 我等连火都不敢点，那些北匈奴人竟然煮起了马肉。
6: 哎，你等等，你说他们煮马肉了？
3: 对呀，三口大锅一起煮，也不怕炊烟暴露行踪。
6: 逃跑的路上，这马比人值钱呢。我素闻这白山部的右贤王为人疑心甚重，这么做不合常理。我亲自去探。
3: 我随您同去。
6: 好。

0: 看来我们猜对了，那右贤王果然不在帐中。
1: 他这是设计引我等过来，想半路伏击。
0: 现在就凭他们这些残兵败将想伏击我们，绝对不可能，不过是一招弃卒保帅罢了。
1: 可这右贤王上哪儿去找啊？
0: 你不是说了吗，这个山谷有两个出口。等等，看到没有，有人出了营帐朝西去了，那个人你可认得？
1: 天黑看不清啊。哎，不过刚刚火把一照，那匹马我倒是看清了，毛色发亮，难得的宝马良驹啊。
0: 嗯，
1: 哦，普通的匈奴兵可用不上这么好的马，即便这马不是右贤王的，也是他身边亲信的。
0: 西边山谷。那些汉军呢，到底还是不敢进山呢，
2: 怕自己有去无回呗。冷，快回去。
0: 走走走。
3: 杀
0: 呀！
3: 杀呀！
4: 快起来起来。
5: 怎么了？
4: 汉军突袭了，快快起来。快，
3: 贾司马班超班大人已经将你们的右贤王活捉了。
6: 班超班司马有令，投降者不杀。
7: 投降！
8: 我都投降！
9: 我得胜了！
3: 快马加鞭，向窦将军报告。
10: 得令。
11: 蒲类海之战是班超随窦固进军西域的第一战，斩获敌手众多。这一战使伊吾彻底归附大汉，班超声名大噪，奉车都尉窦固传令全军上下重重嘉奖了投笔从戎不久的贾司马班超。

0: 本将军已经重重嘉奖了假司马班超，诸位当效仿班超，三军上下同心同德，不辱我汉军使命。
1: 遵命。
0: 各位将士，西域通道的咽喉虽已打开，可那北匈奴大部还藏在山峦之中，且西域36国受北匈奴挟持多年，与北匈奴勾结颇深。我虽拿下了义乌城，可前有北匈奴藏兵，后有西域36国各怀心事，若不能使36国归附我大汉，那今日之战果也终将化为乌有。对这36国是劝还是战，我也想听听诸位的想法。
2: 回禀将军，班超以为当先以劝为主，派出大汉特使，解我大汉威名，抚慰大漠南道诸地民众。如若北匈奴强悍，再与之一战。
0: 若战，如何考虑？
2: 必先占领其要地。
0: 何处？
2: 鄯善。鄯善地处大漠之东南，解敦煌是我大汉通往西域的第一站，也是我军通往西域的必经之地，地位显著，情况复杂，要想使36国诚心归附，必先拿下鄯善。
0: 好，班超听令。
2: 我将在，
0: 命你率队出使西域，不得有误。
2: 得令。
0: 国勋
3: 在，
0: 命你随班超一道出使西域。班超，你有勇有谋，国勋心细如发，你二人正好相辅相成。
1: 谢将军信任。
0: 班超，此次出使你准备带多少兵马呀？
2: 先礼后兵，36人足矣。
0: 多少？
2: 回将军，36人。
0: 何出此言？
2: 回将军，兵不在多在精，有时人多反而是累赘，有这36人足够纵横西域。
0: 好，倒也不无道理。来，举杯，祝我大汉使者马到功成。
1: 马到功成。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班超》第一集，指导单位：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新疆广播电视台、沈阳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原创基地、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文艺节目中心。感谢收听，欢迎收听第二集。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请听广播剧《班超》第二集。
1: 经过一番准备，班超奉窦固之命与从事郭璇一同率领36名随从到达鄯善。刚到鄯善时，鄯善王接待他们礼节非常恭敬周到，可没过几天，不知为什么，鄯善上下突然变得疏忽怠慢起来。
2: 郭大人，难道你没察觉到鄯善王的态度变得淡漠了吗？
3: 白大人，郭某怎么能察觉不到呢？
2: 我推测一定是北匈奴有使者来到这里，使他犹豫不决，不知道该服从谁好的缘故。

0: 古巴。是啊，鄯善王现在举棋不定。哎，班大人，你打算怎么办呢？
1: 郭大人，我看咱们就这样。
2: 请大人用茶。
1: 这茶不错，这位鄯善侍者不知如何称呼啊？
2: 小人贱名，恐误了大人的耳朵，大人有事吩咐即可。
1: 被匈奴的使者现下住在哪里？
2: 住在北大营。
1: 果然如此。
3: 大人，我胡说的，这可是要掉脑袋的呀！
1: 班司马，这个人怎么办？
3: 班司马，莫非您就是那个夺下义乌城、大战蒲类海的班超，班大人？
1: 正是我，班超。暂时委屈你了，绑了。
4: 是。
3: 班大人饶命！班大人饶命啊！
1: 问你，
5: 鄯善侍者因为慌张害怕，一不留心说走了嘴，但印证了班超判断的准确性。班超决定，一不做二不休，果断出击，将北匈奴由说鄯善王的使者拿下，让鄯善王免去后顾之忧。
6: 停止训练，司马有话要说。
1: 诸位将士，我等身处边地，背负朝廷重任，求西域之大同，可现在北匈奴的使者也来到鄯善，鄯善王对我等便不以礼相待喽。如果鄯善王听信北匈奴使者的挑唆，把我等捉拿送于北匈奴，我等岂不都成了豺狼口中的食物？你们说该如何是好？
6: 司马，此刻处于险地，是生是死都由司马您定夺吧。
7: 请司马定夺。
1: 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现在的上策只有趁夜晚天黑火攻北匈奴人。
6: 火攻？
1: 北匈奴使团尚不清楚我等人数，大火一起，他们一定会惊慌失措，我等便可趁此机会将他们一举消灭。只要灭了北匈奴人，鄯善王必定吓破肝胆，对我等言听计从。
7: 司马英明，司马英明。
1: 是凶是吉，在此一举。
6: 司马，这件事要不要和郭从事商量一下？
1: 还是先不要告诉他。郭从事是文官，若他因为害怕而暴露计划，那兄弟们岂不要去白白送死？
8: 司马
9: 爷
8: 有
9: 理，
8: 只有理。
9: 一切听
8: 司马
9: 的，
8: 一切听司马的。
1: 就在今晚，同去，同归。
5: 天慢慢的黑了下来，班超带领军士奔袭北匈奴使者的驻地。当晚正好刮起大风，班超吩咐十名军士拿着军鼓藏在敌人驻地的后面，约定一见大火烧起就立刻擂鼓呐喊。其余的兵士带着刀剑弓箭埋伏在门的两旁。
1: 点火，
6: 得令。司马，火起了。
1: 命令埋伏的兄弟们擂鼓呐喊，
6: 得令。
10: 着火了！
1: 时机已到，
6: 杀！
5: 这一仗，班超率众消灭了北匈奴使者团。第二天一大早，郭循闻讯大惊失色，继而脸色变得极为难看。
0: 这么大的事，我这个从事 竟然。

0: 半点不知。
1: 郭大人，火攻北匈奴使团是非常冒险的事，如果告诉从事，从事必定整夜担忧，不如功成归来直接向从事报喜啊。
0: 那我毕竟是窦将军亲封的从事啊。哎呀，
1: 当然当然当然，郭从事，昨晚虽未与我等一起行动，但我班超哪里会独占这份功劳呢？我会奏明窦将军和朝廷今日之功，使团人人有份。
0: 是这样？
1: 是。
2: 单善谋到。
3: 司马这几日可好啊？
1: 单善谋，您来的正是时候，呈上来。
4: 是。
1: 单善谋，这是北匈奴使者的项上人头。
4: 啊，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啊？啊，
1: 北匈奴使者及随从已被全部斩杀。北匈奴是我等的死敌，对敌人是不需要留情的。往后你们鄯善国何去何从，请鄯善王定夺吧。
4: 鄯善向大汉臣服，我鄯善从此正式断绝和北匈奴的往来，专属天汉，专属天汉。
1: 我汉家文化浩瀚无垠，那日在您府邸见大王子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实是可造之才。鄯善王可想过让大王子去东都学习汉家文化呀？
4: 我愿将王子送到洛阳做世子，我愿意，我愿意呀。
5: 众军士，
6: 在。
5: 假司马班超出师大捷，还顺利让鄯善王归顺我大汉，对西域诸地震慑不小啊！来来来，本将要与你们连喝三大碗。
6: 喝
7: 喝
6: 喝！
5: 这第一碗，来大战蒲类海，拿下伊吾城，打通西域通道，咽喉之功。干了！
8: 谢将军。
5: 来，倒酒倒酒。这第二碗呢，来火攻北匈奴使者团，为拿下鄯善之功。干了！
8: 谢将军。
6: 喝
7: 喝
6: 喝！
5: 来来来，斟满斟满。
8: 来来来，喝。
3: 将军，酒是不是差不多了？保重身体啊。
5: 哎，郭从事，此次大捷你一功不可没呀。啊，
6: 功不可没。
1: 回禀将军，郭从事此次征战计谋良多，值得褒奖。
5: 哦，是这样吗？郭寻。
3: 回禀将军，郭寻不敢懈怠。
5: 那就好，那就好啊。来，这第三碗酒要敬辽阔的西域大地。
6: 干
7: 干
6: 干！
9: 陛下，奉车都尉窦固识人善用，假司马班超有胆有识，通西域府各地，首开奇功。
10: 好，好，好，朕心甚慰啊！你旨，统领嘉奖奉车都尉窦固所部将士。
9: 臣遵旨。陛下，窦固上书请求另行选派使者出使西域。
10: 嗯，请求另行选派使者出使西域。窦固，他这是什么意思？假司马班超不就是现成的使者吗？拟旨，命班超为军司马，即日出使西域，不得有误。
9: 臣遵旨。

0: 此次出使西域，安抚善善，扬我大汉威名，我已禀告陛下。
1: 谢将军。
0: 下一步，钟生啊，
2: 末将在。
0: 你下一步有何打算呢？
2: 末将认为，进入西域的门户既然已经打开，这第二步应以疏勒为中心，继续开拓巩固西域。
0: 疏勒，疏勒地处大漠南道与北道汇合后的西端，由此向西可达西域诸地，而向东可直至中原，战略地位之重不言自明啊。
2: 只要我军在疏勒站稳脚跟，我大汉一统西域，国富民安的局面就指日可待了。
1: 圣旨到。
3: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依旧是36员精兵强将，班超再次西行。与前次不同的是，此时班超已是军司马，肩负着一统西域的神圣使命。班超这次出使西域的第一个目标是于田，当时的于田王广德刚刚击败了沙车，声威大振，雄霸大漠南道。而北匈奴闻讯，派出使者来监护于田王。对于汉朝使者班超的到来，于田王广德非常冷漠。
5: 班司马，到我于田有何贵干呢？
6: 放肆！竟敢这样对我大汉使者说话，
5: 休得无礼！
6: 司马，他
5: 退下。
6: 遵命。
5: 这位大汉军士，不是本王请你们来的吧？
2: 广德王，我大汉使团星夜劳顿，暂作休息，先行告辞。
5: 宋科。
7: 宋科，宋科！
5: 哼，一个小小的军士竟敢蔑视本王，成何体统？
8: 吾王息怒，吾王息怒。那军士不是由班超班仲升撑腰呢吗？
5: 班超，别人怕他，本王不怕。
8: 那是那是。
5: 国师，依你看本王该如何应对汉朝使臣呢？
8: 大王，臣有一妙计，既可壮我于田之威风，又可以灭他大汉使臣之锐气。
5: 哦，说来听听。
8: 大王，我派人在大街小巷散布消息，就说天神发怒了，愿我等为什么想归顺大汉。
5: 我于田素来信天神，这个计策不错，那后面怎么做？
8: 大王啊，汉使不是有一匹最黑毛黄的好马吗？
5: 是啊。
8: 哎，若把他牵回来祭祀天神，天神定当喜欢。
5: 那班超要是不愿意呢？
8: 那不就找到拒绝归顺的理由了吗？
5: 这个似有不妥。你是不知道，就是这个班司马刚刚击杀了善善的北匈奴使者及随从百十余人呢。
8: 那又怎样？这里是我于田，再说了，他们不就区区36个人吗？
5: 还是容本王再考虑考虑。本王有点累了，你先退下吧。
8: 遵命。
2: 今天在大堂之上，你们可看清广德王身旁的那位国师了吗？
9: 国师，
10: 国师，国师，
0: 倒是没有在意呀。
2: 那国师鹰钩。

0: 鼻子贼眉鼠眼，目光阴森。广德王并不可怕，需要留神的是这个家伙。
1: 司马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了，是那么回事啊。于田国上上下下宠信巫术，国师的话对广德王来说是很有分量的。
2: 哼，怕什么？只要那老乌贼敢来，我定叫他身首异处。
0: 不可造次。夜深了，下去吧，我和郭从事再合计合计。
3: 是。
4: 司马，司马，那老国师带着人朝驿馆来了。
0: 不必慌张，来的正是时候。
4: 啊，这正是时候。
5: 传令，迎。
4: 是。
6: 于田大国师到。
7: 欢迎大国师光临驿馆。
8: 司马
7: 国师，
8: 本国师此番前来，乃是奉广德王之命前来索取衣物，祭祀天神。
7: 哦，不知大国师索要的是何物啊？这风调雨顺的，为何要祭奠天神呢？啊？
8: 天神说了，要我于田归顺大汉，可以。不过，他那里要过得去呀。
7: 哦，此话怎讲？
8: 要是天神默认这件事不降罪于我于田，必须祭祀天神
7: 啊。就是说祭祀天神，你们归顺大汉的事儿就顺理成章了。
8: 对，是这么回事。
7: 那么你要索取何物啊？
8: 马。
7: 马？
8: 对，
7: 我这里有很多匹马，要哪匹请国师自己进去挑吧。
8: 那好，不过班子马我丑话说在前头，天神看上的可是你的坐骑黑嘴黄马哟。
7: 啊，原来如此。国师请。
8: 谢司马成全。走，跟本国师进驿馆取马。
9: 来人。
10: 大王，有何吩咐？
9: 大国师走了几个时辰了，我这眼皮子老是跳个不停的，不会出什么事吧？
10: 大王，您尽管放心，吉人自有天相，大国师不会有事的。
9: 那我这个眼皮子为何一直跳个不停呢？
10: 可能是前些日子大王征战刹车时太过劳顿的缘故吧。
4: 哎，报，不好了，不好了，大汉使者杀进宫来了。
9: 快去看看怎么回事。
4: 是。
7: 大王别来无恙啊。
9: 你班司马？
7: 是。
9: 我于田的大国师，你把他怎么样了？
7: 没怎么样，只是他假冒天神号令被我斩杀了。来人，
11: 在，
7: 将大国师的头颅呈上来。
11: 是。大国师啊！
7: 大王，大国师已死，请节哀顺变。
9: 你胆大包天，竟敢在我于田境内斩杀大国师！
7: 不错，我大汉皇帝贵为天子，你这大国师竟敢假冒天神号令，冒犯我大汉天子威名，该当如此下场。这北匈奴令牌是从大国师的身上搜出来的，你这大国师竟与北匈奴沆瀣一气。
6: 司马
7: 王，我听说北匈奴的使者就在你于田地界内，可有此事？
9: 你想怎样？
7: 不是我想怎样，北匈奴挟持大王与我大汉为敌，大王想怎样？
9: 这
3: 私通北匈奴者，人人得而诛之。
7: 大王不是个糊涂人，知道该怎样处置北匈奴的使者了吗？
9: 知道知道。来人，立即捉拿北匈奴使者，押赴刑场处决。
5: 是，
7: 大王当机立断。好啊，好。
11: 班超果断斩杀了搅动朝局的大国师，卸掉了于天王广德的一条臂膀，广德王被迫下令处决了北匈奴使者。班超重赏了广德及其臣下，周边各地方政权首领见于天王臣服，纷纷归附汉朝。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班超》第二集，指导单位：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新疆广播电视台、沈阳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原创基地、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文艺节目中心。感谢收听，欢迎收听第三集。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施科泽。废纸盒变身收纳箱，旧衣服做成环保袋，垃圾分类还能玩创意，快来试试吧。
2: 越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时施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想看

0: 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1: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2: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3: 对呀。
2: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3: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2: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3: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2: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3: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4: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5: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7: 请听广播剧《班超》第三集。
8: 公元七十四年，班超率领36员战将向疏勒进发。山峦之上，班超极目远眺，仿佛已经看见了葱岭脚下的疏勒。疏勒是西域南北两路的西部交汇点，向西直通域外，控制了这个枢纽，就控制了整个西域。这时的疏勒却被大漠北道的龟兹控制，疏勒王也由龟兹人都提重任。疏勒王是个傀儡，在疏勒不得民心。
9: 报告司马，这里是疏勒地界了。
10: 就地扎营，埋锅造饭。
9: 得令，司马有令，就地扎营，埋锅造饭。
10: 郭从事，这里距疏勒王兜提所居住的盘陀城只有90里，我准备派军士田律先行一步，劝告兜提降汉。
11: 我看可以，现在疏勒已被龟兹攻破，那个兜提只不过是龟兹的傀儡而已，降服了兜提才可能进行下一步。
10: 来人，
9: 司马，
10: 传田律进帐。
9: 得令。
10: 郭从事，劝降兜提，我等占据天时地利。
11: 哦，此话怎讲？
10: 龟兹王建是在北匈奴支持下上台的，他依仗着北匈奴的势力，占据西域北道，攻破疏勒，杀死疏勒王，另立龟兹人兜提为疏勒王，这已属逆天不义。
11: 嗯，此乃天时啊！
10: 我等身不知鬼不觉，已抵近兜提王宫盘陀城，加之于天随时可以策应，形势对我等十分有利，劝降成功。

0: 公便罢，如果兜提逆天不义，
1: 司马，田律到。
0: 进来。司马，从事。田律，这是令牌，你马上抄近道去盘陀城，说服疏勒王兜提降汉。得令。记住，兜提本非疏勒人，疏勒百姓一定不会为他尽忠效命。如果他不肯投降，
2: 就将他扣押起来，请班大人放心，田律此去定然不辱使命。行动吧。报！
3: 什么事啊？慌里慌张的。
2: 禀大王，有汉朝军事觐见。
3: 汉朝军事？他们不是在于田吗？跑到我疏勒做什么来了？
2: 属下不知。
3: 宣。
4: 大王为何发笑？我像你好不自量，区区一族就敢闯我王宫？我是一族，但不知疏勒王可曾听说过小卒子过河能顶大车呢？没听说过。众位大臣，你们听说过吗？
5: 没有，从来没听过。
4: 你听好了。
5: 这里没有什么大汉王朝，只有我疏勒。听明白了吗？
0: 这么说，疏勒王是不肯归顺了？
5: 笑话！我劝你在本王还没发怒之前，赶紧滚蛋，否则怎样？
0: 否则我让你有来无回。是吗？哎，
5: 激动！
0: 壮士息怒！壮士息怒啊！
6: 大王，不许动！
5: 放下武器，退出大殿。休想！
0: 看你一个人怎么走出这个大殿！快！
5: 退下！
0: 壮士啊，现在救我们两个人，你要怎样啊？让你的人打开城门，迎接班大人入城。我照办，照办。
5: 早这样，不就免去这皮肉之苦了吗？
0: 我告诉你啊，你不能杀我，我是秋瓷王派来的，杀我就是与秋瓷结怨。
5: 哼，你是想说？
4: 秋瓷的背后有北匈奴撑腰，班司马奈何不了尔等。条件可以谈谈条件吗？
7: 住口！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嘛！
0: 听着，我给你的条件就是，听候班司马发落。
4: 疏勒的民众们听好了，大汗使者班司马有令，到王宫前集合，有事情要宣布。
8: 疏勒的民众们听好了，大汗使者班司马有令，到王宫前集合，有事情要宣布。疏勒的百姓们，我是大汗使者班超。
9: 哎，这就是那个神机妙算、勇猛果断的军司马班超。
10: 是啊，
11: 方面剑眉，果然是天朝来人呐！
10: 是啊，我大汗使团来此。 是为了消除西域大地上的战乱，让这里的百姓安居乐业。这些北匈奴人挑起祸端，搅我大汉朝政，压榨边地百姓。只要大汉臣民团结一心，同仇敌忾，就一定能将北匈奴人赶出西域，还百姓一个太平日子。
1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我大汉

0: 臣民的好日子马上就来了。
1: 归顺大汉王朝，拥护大汉使者。
2: 归顺大汉王朝，拥护大汉使者。
0: 好，大汉的疏勒之地又回到了疏勒人民的手中。我想问各位一句，都提还能不能继续做大王啊？
2: 不能，
3: 不能，
2: 不能！
0: 为什么呀？
4: 班司马，他根本就不是我们疏勒人，是秋兹王派来的傀儡。
5: 是啊，秋兹王攻打疏勒时，我等疏于防备，遭了暗算，是被迫向秋兹王臣服的。班司马，如果他们敢再来，老夫我亲自披挂上阵，誓死保卫疏勒。
2: 好，
3: 好，
2: 好！
0: 这位将军说得好啊！当然，若没有北匈奴支持，秋兹王怎么能占领疏勒城？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3: 对，
2: 对！
1: 杀了都提，
0: 杀
2: 了都提，杀了都提！
6: 司马饶命，司马饶命啊！
7: 司马，您就定夺吧。
8: 司马，您就定夺吧。
0: 即使由我定夺，那就礼送兜提回秋兹。
7: 啊，司马，为何不杀了兜提以绝后患啊？
9: 杀了他！
0: 秋兹无道，然我等却不必无故制造仇怨。往兜提回去，让他传个话，而今输了上下一心，犹如铜墙铁壁，倘若谁敢来犯，并叫他有来无回。
4: 班大人，这家伙可是干了许多坏事啊！
0: 我知道，那是受秋兹王指使。
1: 杀了他！
5: 就是千刀万剐了他，也难解我们心头之恨呐！
2: 杀了他！
0: 疏勒的百姓，疏勒的百姓们，诸位文官武将，我有一意。
4: 司马，请讲。
0: 李宋都提回秋兹，疏勒拥立贤王的侄子忠为新王，可好啊？
2: 好，
3: 好，
2: 好！
10: 班超拥立之前大王的侄子忠做了新王，疏勒万众欢腾。新王请求杀掉都提，班超没有同意。为了彰显汉朝威信于西域，避免不必要的流血冲突，班超说服众人将兜提送回了秋兹。尽管如此，疏勒与秋兹还是结下了仇怨。
11: 班司马，早啊！您这是来赶集呀？
0: 对呀、啊。今天是疏勒新王执政后的第一个集市日，我是一定要来的。
11: 班司马，老夫我在这疏勒任地方官吏几十年，从未见这集市如此热闹啊！这得感谢司马给疏勒百姓带来了福祉啊！
0: 老人家，此话谬也。
11: 哦，为什么呀？
0: 皇恩浩荡，百姓勤勉，加上地方官吏尽职尽责，才有今日之景象啊！
11: 哎，哪里，若不是司马替疏勒赶走了祸国殃民的兜提，又拥立了新王，那秋兹王和北匈奴早就来骚扰劫掠了。
12: 司马早啊！
0: 早，怎么样，饼卖得好吗？
12: 好，您先尝尝，这是新麦子打的饼，哦，又香又脆、啊。
0: 是吗？那我就不客气了。香，是新麦的醇香味儿，可与我老家扶风郡的锅盔媲美呀、啊。
5: 我也尝尝。
13: 司马，您尝尝，这是我家的窝窝饼。
0: 哦，好。
14: 司马，哎，这是玫瑰花饼。
0: 哎，
14: 你也尝尝吧。
0: 哎，谢谢老人家。
15: 大王驾到！
11: 疏 舒乐大王也来集市了，这可是少见呐。
0: 是吗？
15: 让一让，让一让，大王驾到，让一让，让一让。
0: 停停，前面的可是班司马。
16: 回大王，正是。
0: 落轿，落轿，
15: 落轿。
0: 拜见舒乐王。班司马早，这集市能如此热闹，全仰仗司马您呐。
17: 是啊，托丹丹大人的
18: 福。谢谢大人。
0: 错了错了，我班超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使者，这舒乐的太平日子到底还是靠诸位同心同德才能啊。
19: 多谢班大人鼎力相助，我舒乐臣民一定不负厚望。
0: 好啊。
10: 此后不久，汉王朝在乌垒重置西域都护府，恢复了中断51年的西域最高军政。临近中亚、临近西域各地的使节商队来来往往，不绝有途。途经西域通往中亚各国的古丝绸之路逐渐繁盛起来。然而这样的繁盛景象并没有持续多久。公元75年，汉明帝去世，北匈奴卷土重来，燕齐秋兹反叛，杀害都护陈穆，西域再度陷入混乱。固守盘陀城一年的班超孤立无援，兵少势单，形势万分危急。
20: 启禀陛下，燕齐趁明帝驾崩国丧之际，发兵攻陷了我西域都护府，斩杀都护陈穆。目前西域形势万分危急，孤悬在外的军司马班超等36位忠勇之士危在旦夕，恳请陛下发兵救援。
21: 众爱卿，刚才太尉所奏，你们意下如何呀？
22: 班司马忠勇可嘉，致使吾皇刚刚登基，诸般军国大事皆有待陛下操劳。班司马，且让他再坚持一下吧，为国分忧。
23: 臣附议，
24: 臣附议。
21: 太尉，你意下如何呢？
20: 陛下，臣有一意，立即出兵西域，驰援班超，保我大汉疆土。
23: 臣附议，
25: 臣附议，
26: 臣附议。
21: 众爱卿所言皆有道理，陈穆全军覆没，班超势孤力单，恐难以立足啊。下诏召回班超吧。
27: 陛下圣明。
10: 帝王的圣旨快马加鞭送往边关，班超还不得知的时候，消息已经传递到了兄长班固和妹妹班昭的耳朵里。
22: 放弃西域，撤销都护府，关闭玉门关，召众生回京，这是什么旨意？众生和北匈奴早就势如水火，如此一来势必将众生和将士们陷入危险之地啊。
28: 大哥，您冷静点。事已至此，我们应该想想是否还有别的办法帮二哥。
22: 众生认定的事，十头牛也拉不回来。要不我再去求求太尉大人，请他再向陛下澄清利害，出兵西域驰援班超。
28: 大哥，太尉大人已经尽力了，陛下刚刚登基，对西域并不了解，更谈不上对二哥的宠幸了。
22: 那依你看该怎么办呢？
28: 静观其变。不过，
22: 不过什么呀？
28: 我担心二哥未必听话呀。
22: 你是说他不肯回来？
28: 除非。
22: 除非什么？

0: 范司马这一走，以后西域可怎么办呢？哎呀，好了好了，你别吹了，我田律求求您了，行吗？烦死了。
1: 田律啊，你敢说范司马一定会走吗？
0: 你的意思，莫非司马要抗旨不成？
1: 不好说呀，以我对司马的了解，他是不会轻言放弃的。
0: 啊，当真？
2: 师长，疏勒都尉李衍求见。
0: 请他进来。
2: 是。田师长。
3: 李都尉，是来找班大人的吧？
2: 是。
3: 哦，不巧，他在与王谈事。
2: 哦，那李衍告辞了。
3: 哎，李都尉，这么大的雨，等雨过之后再走不迟。
2: 哦，不用了，告辞，告辞。
1: 李都尉心事重重，喝酒了。
0: 喝酒了？
1: 对呀，你看他神情恍惚。
4: 班超的心情格外沉重。西域都护府被攻陷，都护陈穆被斩杀，这是对大汉王朝的挑衅。局势风云突变，这个时候张帝却要召回使者，为了不担上抗旨的罪名，为了西域诸地百姓的安危，班超决定回洛阳面圣，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希望朝廷不要放弃西域。
5: 田律，怎么回事？今日启程回洛阳，我从未声张，就是怕疏勒的百姓前来送行。
6: 末将去看看，
5: 不要惊扰了百姓。
6: 知道了。
0: 禀司马，那个叫李衍的都尉横在路中。
5: 李都尉，为什么？
0: 不想让司马走。
5: 去看看。
7: 班司马，您不能走啊！
8: 班司马，
9: 班司马，
7: 您可不能走啊！
9: 您走了。
10: 肃静，肃静，司马来了。
11: 啊，班司马，
12: 班司马，
11: 疏勒的父老乡亲，这让我班超如何是好？
2: 班司马，属下有几个问题想当面请教。
5: 李都尉，请讲。
2: 司马要回洛阳的消息传开后，这疏勒上下皆感担忧啊。
5: 哦，
2: 您若离开疏勒，疏勒必定会再次被秋瓷占据呀。
5: 这个我知道，疏勒兵少势单，形势危急，
2: 那您就更不能走了。
13: 对呀，
14: 对，你不能走。
5: 诸位，班超此次回洛阳，就是要当朝面圣，争取朝廷派兵驰援西域。
2: 可是您走了以后必有大乱呐。
5: 李都尉，这个班某有所考量。
2: 可李衍只信班司马。
15: 对，我们只信班司马。
5: 诸位，谢谢诸位，谢谢诸位。
2: 班大人，在下实在不行。

我的敌人与其他日受辱，不如死于司马面前。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班超》第三集，指导单位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新疆广播电视台、沈阳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原创基地、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文艺节目中心。感谢收听，欢迎收听第四集。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请听广播剧《班超》第四集。
1: 公元76年，汉章帝刘达即位，朝廷认为西域都护陈穆已死，担心班超独处边陲难以支持，于是下诏命班超回朝。班超受命将归的时候，疏勒举国忧恐，疏勒都尉李俨更是拔出宝剑以死明志。
2: 李俨，恳请司马留下。
3: 李都尉，李都尉，听我说。
2: 李俨再次恳请司马留下。
3: 李都尉，李都尉，请起，李都尉，请起呀、啊！看来是留不住了。好，李俨，与其他日受辱，不如死于司马面前。
2: 李都尉。
3: 李都尉，
2: 李都尉，
3: 李都尉，这是何苦啊？
2: 班大人，李都尉走了，
3: 为何如此这般呐？西域乃是我大汉的土地，朝廷绝不会弃疏勒于不顾的。
2: 李都尉，
3: 李都尉，诸位，诸位，诸位，多保重，我班超定当归来。

0: 万分悲痛的班超快马加鞭赶往洛阳，此时他根本无法得知回洛阳面圣是对还是错。疏勒百姓的苦苦挽留，特别是李衍的以死相留，在他心里掀起滔天巨浪。而万里之外的洛阳，亲人们正做着迎接他回家的准备。
1: 高点儿，再高点儿。
2: 好。
1: 灯笼嘛，这讲究个喜庆嘛。
3: 大哥，看把您乐的。二哥呀，估计刚刚启程，万里迢迢的，回到洛阳还不知什么时候呢。
1: 赵儿啊，嗯，你说二弟那个犟脾气，他是怎么想通的？怎么就肯回来了？
3: 大哥，这不明摆着吗？他呀，这次回来，定是为西域摆。

0: 百姓据理力争。
1: 于天王携文武百官迎候班司马。
2: 小民叩见班司马。
3: 叩见班司马。叩见班司马。
4: 停车，快停车。
5: 诸位，诸位，快快请起。
1: 班司马，此去洛阳千山万水，不知何时才能再见面。我等特在此等候司马，为您送行。
5: 君司马班超，拜见于天王。各位父老乡亲，班超给大家施礼了。
3: 哎呦，使不得，使不得呀！
1: 司马，您这一去可还回来吗？
5: 于天王，我定当回来。疏勒都尉李衍的事听说了吗？
1: 听说了。司马，我于田上下都很难过，被匈奴虎视眈眈，您当真不能离开西域啊？
6: 您不能走，
7: 您不能走啊！
8: 不能走啊！
7: 不能走啊！
9: 司马，咱们该启程了。
1: 哎，班司马，望您早日归来。送班司马。
10: 班司马，您不能走啊！
11: 班司马，
10: 你还是如父母，诚不可去。
12: 不能，大人您不能走、啊，
13: 大人您不能走、
14: 啊，大人。
15: 大叔啊，您抱着马腿，司马可怎么走啊？
10: 我不松手，不能松手啊！手一松，就再也见不到班司马了。
1: 班司马，您真的不能走啊！我代于天百姓求您了，
10: 求您了，
3: 求您了！
1: 这，
9: 于天王，您，
16: 禀司马，疏勒两座城池守将投降就此，与魏同联兵叛汉。
5: 什么？我班超尚未迈出西域地界，他们就敢叛汉，真是胆大包天！
17: 看看看看，这帮家伙简直是无法无天呢、啊！这西域啊，如果没有班大人镇着，不知要乱成什么样子。
10: 就是啊，
17: 是啊。
5: 好，既然如此，班超就顺应天意，不让西域百姓受战乱之祸。我班超不走了。
17: 此话当真？
1: 班司马何时说过假话？
9: 司马，这圣旨。
5: 严律，上奏折：大汉西域使者君司马班超，决心坚守西域，为国尽忠。
18: 坚守西域，为国尽忠。
0: 班超审时度势后，决定以疏勒和于田为基地，联络南路各地政权，逐一攻破北路各割据政权，维护西域局势。而当务之急是先铲除疏勒两个叛逃的守将，以儆效尤。
9: 司马，我等回来复命。
5: 田律，情况怎么样？
9: 那两个叛逃的守将整日纵酒寻欢，萎靡不振，定是司马没走，让他们心中惴惴。
5: 必须解决这两个叛将，否则人心难以稳定。
9: 何时动手？
5: 越快越好。
9: 好。
19: 哎，百姓们，快来看呐！班司马捕杀了叛降者，两颗人头挂在了城门。
5: 百姓们多痛恨叛降守将，连鞭炮都点上了，
9: 只恨那魏头王到现在还执迷不悟。
20: 那魏头王
10: 乃是迫于北匈奴的威势。那个秋瓷王不就是北匈奴的傀儡吗？
5: 所言极是。而今叛将一除，士气大振，索性趁着士气拿下魏头王，给秋瓷迎头痛击。
0: 攻击魏头王的战斗干净利落，短短几天斩杀叛军600余人，疏勒两座城池失而复得，大大鼓舞了士气。这一战稳定了军心民心，扫除了陈穆之变后笼罩在西域上空的阴影。

0: 班司马，您再度救疏勒于水火，疏勒上下对您感激不尽，请受我一拜。
1: 哎呀，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疏勒王，这感激二字严重了。哦，两位大人也来了，怎么能不来呢？司马胸怀鸿鹄之志，通晓西域战事，心系西域百姓。疏勒百姓能得司马庇护，乃是三生有幸啊！
2: 司马，我乃一介武夫，打了许多仗，只知道兵贵神速，而半司马的用兵之道，出神入化，很想讨教一番呐。
0: 嗨，两位大人过誉了，这让班超无地自容啊！北匈奴一日不除，战乱一日不止。于将以疏勒为帅部，人力物力也向南道集中，在大漠北道与北匈奴决一死战，以保西域永归我大汉。
2: 半司马，这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攻防之略，在下敬佩，敬佩呀！
0: 哎，
3: 班司马，今天乃大喜之日，不如我们边吃边谈
0: 哦，
3: 一醉方休。
0: 好好好好好，拿酒来。
4: 公元78年，班超率领疏勒、康居、于田和居弥等四地军队10000多人攻占了姑墨的10城，杀敌700余人。他上书朝廷，汇报西域现状、治理办法和今后部署，想要就此平定西域诸地。班超的上书引起了朝野。

0: 仲卿啊，西域大捷，军司马班超率军攻占了孤墨的石城，他上奏平定西域诸地之策，甚合朕的心意呀。
1: 陛下，使臣班超奏报，他吾先帝欲打通西域之一致，故向北紧急匈奴向西域派出使者，善善和于田当即归附我大汉。现在居弥、沙车、熟乐、肉汁、乌孙、康居等地有欲归顺大汉，共同出力攻灭秋瓷，畅通通往大汉的道路。陛下，如果班超攻下秋瓷，那么西域尚未归附的地方就屈指可数了。
0: 本爱卿的奏报，众卿以为如何呀？
2: 臣以为班司马所言极是，拿下秋瓷至关重要。
3: 臣附议。
4: 臣附议。
1: 奏报还道，联合36个西域地方政权，相当于折断了北匈奴的右臂，现西域各地哪怕是边远城邦，皆愿归附大汉，且自愿贡献者络绎不绝，只有燕齐、秋瓷两地。

0: 不肯归附。
1: 班爱卿献上一册，封秋瓷驻留我汉朝的世子白霸为秋瓷王，派几百部骑兵护送他回去。太尉，你以为如何？
2: 啊，陛下，臣以为这实乃计策呀。如此一来，岁月之间便可擒获当今秋瓷王啊。
3: 是啊，臣附议。
2: 禀陛下，半司马自从孤守疏勒以来，至今已5年了。西域的情况他了如指掌。正如班司马奏章上所言，西域大小城郭的人皆认为遗憾有如依靠父母。
4: 吾皇圣明。
2: 班司马还道，在田地肥广、草茂处繁的沙车疏勒两国驻军。
5: 臣见沙车疏勒，田地肥广，草茂处繁，远胜敦煌鄯善，在此驻军，兵可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且孤墨温宿二王是秋瓷所立，既非同种，更相互厌恶，势必谋反而归顺我汉。若孤墨温宿来降，则秋瓷不攻自破。愿陛下准臣奏章，参考行事。臣最初与官署36人出使绝域，历尽艰辛，诚有万分危险，为国尽忠，臣死又何憾？臣下区区之身，承蒙上天庇佑，私心盼望能亲眼看到西域平定，陛下高举万年之碑，建功勋于祖庙，补大喜于天下。
1: 即刻发兵驰援军司马班超，不得有误。
6: 是。
1: 平陵人徐干。
7: 臣在。
1: 你曾上书与朕，自告奋勇前去助力班超，忠勇可嘉，封徐干为假司马，率军出塞，即刻出发。
7: 谢陛下。此去西域虽肝脑涂地，已在所不辞。
8: 公元80年，假司马徐干率领千余军士赶赴班超驻地。这时沙车王误判形势，认为大汉援军不会到来，投降了秋瓷。之后疏勒都尉藩臣反叛，班超与徐干合兵一处攻打藩臣，大获全胜，杀敌1000余人，俘虏无数。
9: 圣旨到，班超、徐干接旨。
6: 臣
4: 班超领旨。
9: 晋升班超为将兵长史，可破格使用鼓吹、壮挥等升旗乐器。钦此。
5: 臣班超接旨，谢陛下隆恩。
9: 晋升徐干为军司马，钦此。
7: 臣徐干接旨，谢陛下隆恩。
10: 恭贺班长史，
11: 谢过诸位兄弟。
5: 皇上英明，留我等坚守疏勒，镇抚西域，我等定然不可辜负朝廷的厚望啊。
12: 是啊。
13: 赵氏，平定潘臣叛乱之后，我等应乘胜追击，进攻秋瓷。
5: 那秋瓷与北匈奴勾结极深，进攻秋瓷当使用合纵连横之策。
13: 如何合纵连横？
14: 是啊。
5: 那乌孙拥有10万工兵，理应借助他们的力量。
13: 乌孙在西域势力强大。只是他们肯吗？
14: 对，
15: 是他们肯吗？
5: 先帝曾将细菌公主远嫁乌孙和亲。

0: 后在宣帝时曾有汉武联军之意，如今还去朝廷派遣使者前去招抚慰问，促使乌孙能与我们同心协力，共同攻打秋瓷。
1: 好主意啊！
2: 好主意！
1: 好主意！
2: 好主意！好主意！好主意！
1: 张氏，事不宜迟，
3: 事不宜迟，
2: 事不宜迟，
1: 事不宜迟。
0: 好，这就给朝廷写奏折。
4: 班超的奏折600里加急送到汉章帝的手上，汉章帝采纳了班超的建议，于公元83年派遣魏侯李毅护送乌孙使者，同时先后派出2支队伍计1800人驰援班超。李毅刚行至于田，正值秋瓷攻打疏勒，不明就里的李毅吓得不敢前行。
5: 此去乌孙必经疏勒，这秋瓷和北匈奴有近3万兵马，疏勒岂不是以卵击石？此乃性命。
0: 太尉，臣在。这个魏侯李毅现身在何处？
6: 禀陛下，魏侯李毅现已到于田。
0: 果然如此，若班超当真拥爱其抱幼子，只顾享乐，那1000多名思乡念土的部下为何都能与他同心同德呢？
6: 陛下明鉴，定是那李毅惧怕战事不敢前进，又怕自己的怯懦遭到陛下的斥责，这才想此一计，上书陷害班长时以求自保。
0: 你旨着魏侯李毅任将兵长史班超属下，听从班超指挥调遣。
6: 陛下英明。
0: 令传召班超，若李毅能胜任西域事务，便留他共事，不行便遣回中原。
6: 遵旨。

0: 品行高尚如曾参，都曾有三智之禅，我班超的德行又怎可比曾参？如今谤言接二连三，恐怕难免被朝廷上下议论喽。
1: 哎，常使不必多虑，陛下圣明，断不会听信礼义谗言。再者说了，太尉是了解你的。
2: 圣旨到，班超接旨。
0: 臣班超接旨。
1: 怎么样，张使，雨过天晴了吧？陛下呀，这是把礼义交到长史手中了。
0: 对着魏侯礼义该怎么办呢？
1: 怎么办？依照诏书，把他留在这里体察民情，另派人护送乌孙世子回洛阳就是了。
0: 不可，不可呀。
1: 为何不可？礼义上书朝廷谗言惑主，若不是陛下圣明，还不知会怎样呢。他明示诋毁长史，实是破坏西域一统大业呀。
0: 哎，严重了。
1: 长史，你该不会忘了他的谗言吧？
0: 正因为他魏侯李毅毁谤过我，所以今天才让他回去，为了泄愤而留住李毅，不是忠臣所为。
1: 张氏，您大人大量啊。
0: 哎，啊，对了，还有一事。
1: 什么？
0: 魏侯李毅说我拥爱妻抱幼子，倒是提醒了我，全军将士都在浴血奋战，饥一顿饱一顿，唯独我班超有妻室在身边，不可，不可，万万不可呀。
1: 那又怎样？您是主帅，将兵长史啊。
0: 你是军司马，妻室在身边吗？
1: 这，长史，您想怎么做？
0: 将爱妻幼子。

0: 装回洛阳。
1: 长史，这绝域之地，您常年驻守在此，家眷随军，实不为过呀。您不必如此。
0: 我乃将兵长史，当作表率，如此也堵住了悠悠之口。你我兄弟孤悬大漠，远离朝堂，切不可授人以柄啊。
1: 少师，您做出如此牺牲，也未必能让礼义之流闭嘴。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
0: 你我兄弟问心无愧就好。
1: 少师，我徐干知道了。
2: 班超送别妻儿那一日，风沙凛冽，一家人依依惜别。临行前，班超折一枝红柳，郑重放在妻子的手中。车驾临临，驶向洛阳。以后这西域再无班超的家，以后这西域就是班超的家。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班超》第四集，指导单位：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新疆广播电视台、沈阳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原创基地、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文艺节目中心。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6: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4: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7: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8: 阿姨，
9: 大爷，
7: 阿姨，大爷，
9: 您是我的，没错。
10: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1: 啥去？
12: 听节目呀。
11: 什么节目？当然是
12: 放学啦。
1: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0: 来自我介绍一下，让我们认识一下你，好不好？
1: 我是二年级五班的陈君成。
0: 嗯，好，你呢？
2: 我是二年级六班的林欣。
0: 二年级哈，好，你呢？
3: 我是207班的杨子。
0: 好。
4: 303班的蔡若仪。
0: 这四位是我们三小的孩子哈，我们掌声欢迎他们。还有我们时事中没有四位小主持人的到来哈，我们来请出他们自我介绍一下。来，谁先来？你先来吧。
5: 大家好，我是时事融媒的樊锦逸。
0: 嗯，好，你呢？
6: 大家好，我是时事融媒的张一凡。
0: 张一凡，你呢？
7: 大家好，我是时事融媒王子琪。
0: 好，你呢？
8: 大家好，我是时事融媒的蔡晨一。
0: 嗯，好，那我们掌声欢迎四位小朋友。另外呢，我们还对，好，欢迎。另外我们还请出了我们这个沙坪话的老师，请你也自我介绍一下。
9: Hello， 大家好，我是三小的社团的沙坪话。
0: 这个沙坪话其实我们特别感兴趣，就是它是做什么的，另外为什么要有这个课程呢？我们请杨老师说一下好不好？
9: 我们课程的话就是说主要做这沙坪话是锻炼小朋友的专注力，
0: 嗯，
9: 然后培养他的创造力，然后沙坪话的各种颜色的沙子呢也代表了不同的一个情绪化的感染，
0: 哦，
9: 那小朋友可以通过沙子的颜色啊，然后去传达自己的一个情绪，
0: 是，
9: 然后我们也可以从中呢，因为沙坪话的由来它是从中东时期阿拉伯那边过来的，
0: 哦，
9: 然后让小朋友们感受一下不同

0: 文化的艺术感。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原来沙坪画有这么多的有意思的东西。你们有没有学过多长时间？老师问一下你们，你们四位学过多长时间？
2: 我学了两个学期了。
1: 两个学期了，你学完之后感觉怎么样？
2: 我觉得很好玩，因为它能让我们体会出各种各样的形状。
1: 哦，那我们今天有四位我们实时融媒的小主持人过来啊，因为他们可能之前没有接触过沙坪画，我们来问一下他们，你们有接触过沙坪画吗？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吗？有谁知道的？知道或者不知道都可以说。谁来说？你来说一下，有接触过吗？没有接触过。那你知道什么是沙坪画吗？
3: 不知道。
1: 你也不知道。其实老师在来之前我也不是很清楚我也不知道什么是沙坪画哈。来，我们各位同学向后转看一下，你看电视上面这个是不是就是沙坪画了？
4: 对，
1: 就是沙坪画。一会儿呢我们会看一下沙坪画的整个制作过程，然后呢由杨老师带领我们一起来制作和学习，好不好？好，那这个时候呢，为了做出这个配合协调能力，我们请同学们两个人为一组，一位呢是我们三小的孩子，一位是我们实时我们的小主持人，你们一对一搭档，然后选择位置，好不好？
0: 来搭配一下，
1: 来开始，给各位五秒钟来选择，五，
0: 坐一下，对，
1: 四，
0: 搭配一下，多搭配一下，
1: 三，
0: 对，可以，
1: 二。
0: 就
1: 是一好，现在呢我们四组小同学已经是搭配完成了啊。那每一组呢前面会有些道具，我们请杨老师来介绍一下。
0: 对，那现在的话我们就是有请我们沙坪画社团的小朋友呢先把我们工具打开，然后我们里面有刻量杯，对不对？这个是装什么的呀？装沙子的。然后还有这个是一个做什么呢？护目镜，对不对？小朋友在制作沙子的时候，为了防止沙子呢飘起来弄到眼睛里，说每个人都有个小护目镜护住你的小眼睛。还有一个的话是这样子的一个转盘形式的东
1: 西。这个是什么？
0: 这是一个转盘，然后我们是方便把这个沙子呢往里面去装饰的时候呢，它可以一个旋转。
1: 哦。这么高级啊。
0: 对，
1: 它就是一个展示，同时你在作画的时候可以有360度的转。
0: 对、哦、就是因为你在做的时候你不可能一直拿着瓶子在转，所以你就调节一下你的一个刻度、然后再去转它上面的一个细节。
1: 嗯，
0: 然后这些量杯呢是让小朋友们装各种各样颜色的沙子。
1: 嗯，
0: 然后我们今天的主题的话是海阔天空。
1: 海阔天空，
0: 对，海阔天空的
1: 这个，我想问一下杨老师，就是屏幕上面这个，就是我们的海阔天空的
0: 一个最主要的视频操作。等一下，
1: 视频操作，等一下我们来学习一下，看一下怎么学啊。
0: 是，那现在小朋友们把所需要的工具都拿出来吧，哦，先摆好，然后我们把这些小沙子的话，我们先把它放在量杯里，好不好？先擦一下，然后旁边的小朋友可以一起学习一下。
1: 因为我们三小的孩子们是学过的啊，但是我们实时入门的小朋友是没有参加过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就是以老带新的哈，
0: 是的，
1: 来帮助他们一起学习。
0: 小朋友在摆的时候呢就尽量把你的杯子啊把它摆整齐，然后把你的颜料呢、先装好、然后不需要的东西呢我们就现在放在一角落，这样的话你就难免会碰到。
1: 好，
0: 这有声音吧？
1: 嗯，有。
0: 都准备，旁边小朋友可以一起帮忙一下，帮他撕开一个小袋
1: 子。对，这是两个人的事情哈、最后作品是两个人的。
0: 来，哥哥，
1: 子晴要动手哦。
0: 对，帮忙一下。我们可以把多的沙子呢倒在大的量杯。对，
1: 两个人相互要商量，要沟通的。
0: 对、这种小垃圾一定要放在你的盒子里。避免掉在地板上，
1: 就注意环保。
0: 对，因为沙子它本来也是一个非常环保的一个色彩课。所以我们就是在上课的时候也会不时的提醒孩子呢。就是说
1: 到的时候注意一下。我发现有的同学溢出来了。
0: 对，有小朋友溢出来。我看哪组的小朋友最快哦，搭好了，搭好了的话、我们就开始要看小视频哦。
1: 我发现这个课程还是有点意思，因为孩子们在倒沙的时候就会发现沙会漏掉。如果说他的专注力不够的话就会出现，对不对？
0: 对对，他就是比较 就我们配合他的专注力，然后让他小朋友呢、在手和脑啊结合的调节下呢做得更好。
1: 对，对孩子来说，这个倒沙子本身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0: 对。啊，如果倒不下，可以不用倒那么满，好吧？哦，可以留一点在旁边。
1: 不用全倒完。
0: 对，如果你的杯子不够大，然后它倒不完，那我们就不倒完。好，就到一半也行。
1: 好，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请各位在右下角帮我们点点赞，在右下角点点赞，也转发至朋友圈，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节目啊。好多人都是在赞我们直播哈、谢谢麻一麻袋子开心，哈哈，还有小安啊，还有每一五金都是在观看节目，感谢各位，请各位点点赞，然后转发至朋友圈，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直播。我特别好奇，就是老师，这您手上的这个东西有好多好多个啊，这都是分别干嘛的？
0: 这个的话，最主要是用来做造型的，
1: 像造型。
0: 对，因为看我们的杯口不是非常大，那我们在舀沙子啊，然后有配合到勺子啊，跟这个小漏勺，然后我们就可以这样去做造型。然后像这种小刷子的话，它主要是清理杯，就是透明杯这个旁边的沙子，就是说我们等下可能会飘上来一些沙子、然后往下扫，然后这样的话它的颜色啊才会往下滴，才不会飘在杯子脏脏的。
1: 我想象当中的沙瓶化就是把沙子往里一倒就行了。
0: 哦、不行不行，
1: 原来是有造型的。
0: 是，就是我们制作的沙瓶化它是有造型的、然后我们造型的话就是有层次感，对不对？就比如说三峰它是棕色的，然后草坪它是绿色的。那如果我们三峰的棕色飘扬太高，然后杯口全部都是棕色的话，那你倒绿色的沙子它就会被覆盖住了，就没有那么鲜艳。
1: 明
0: 白。所以我们就需要用这个沙子呢就往旁边清扫一下，
1: 弄一下，
0: 对，让它这样往下。
1: 好、我们这样哈、孩子们，你们准备好了没有？
0: 准备好
1: 了
0: 吗？
1: 倒好
0: 了
1: 没有？
0: 我来检查一下，帮忙一下。
1: 好，我们来看一看孩子们倒的怎么样哈。
0: 这护目镜要记得先戴起来。
1: 它每一种颜色代表着不同的布置，
0: 对啊，
1: 比如说底下呢是我们的沙，上面是草地，还有蓝天。那孩子们在倒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出现了，比如说沙都，漏到了这个桌子上面，很正常，没关系啊。好，我们做完这所有东西之后呢，要把你的桌上收得干净一点点，因为一会儿你动手会更好动手。
0: 哦，
1: 得先摆放完整了，
0: 白色的
1: 先摆放完整了，然后把你的工具全部放在你的桌上，收起来。
0: 小东西放旁边，然后我们看，哎，这个桌子有点咬是吧？
1: 我们同学们要两个人相互配合，如果他有一些小的问题，我们同桌的同学要帮他去处理啊，帮他去处理，看怎么去解决。
0: 我们这边的小朋友就是，比较散，对不对？那没关系，我们就等一下稍微桌子擦一下就好了。
1: 他说明是把这个桌子变成作画的工具了，对不对？
0: 对，
1: 这是很好看的大海，对吗？哈
0: 哈哈哈哈！
1: 撒就撒，没关系啊，没关系，
0: 撒成大海了。
1: 好，没关系。
0: 那我们就把东西先摆好了，然后我们就准备开始上课了。把这个杯子往上
1: 好，我们准备要来试着作画了哈。在作画之前，我们通过大屏幕的方式来看一看这个怎么去做呢？先让老师帮他们摆位置，先摆好，摆好啊。
0: 护目镜挂起来哦。这边有两个杯子是吧？来，把杯子存起来。
1: 要把垃圾及时整理好。
0: 小盒子呢？这样避免等一下在上课的时候会弄到。
1: 哦。这也告诉我们，就是要有条不紊的去做。
0: 对，来，东西先放好啊，这颜色还好。等一下沙子不够的话再拿，然后这边如果不干净，再用擦。
1: 擦一下啊，懂了，懂了，懂了。
0: 擦的。OK， 那我们现在开始看视频怎么操作了。好，如果桌子上还有小垃圾的，没关系，我们就先扫旁边一点。好，为了不影响自己的桌面，我们就稍微扫一边就可以了，然后不用一直往下扫，可以往上扫，这样的话你在操作的时候就不会弄到，
1: 就让它远离你呗。
0: 对，让它远离，这样的话小朋友他就不会一直纠结这里。好 ，OK。
1: 强迫症。
0: 好 ，OK。那现在说小朋友呢，我们来看一下视频怎么操作哦。
1: 嗯。
4: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上一小将沙坪画课堂。这节课我们要创作的作品是海阔天空。 我们要。

0: 学习用小天勺制作山体，要理解远景和近景它们之间的层次感。比如山体近处的要看起来会大一些，远处的山体看起来会小一些。我们还要学习用混沙的方法来去制作天空。接下来我们开始创作吧。先在平底铺一层绿色的沙子。
1: 我们大家先看一遍视频，然后等一下我们分步骤来。
2: 在摇碎沙子的时候呢，一定要慢，避免沙子洒在外面。
3: 接着呢，用大勺子在四周压一压，让沙子呢稍微平整一些。接着用小刷子扫掉浮沙。我们每添加不同颜色的沙子的时候啊，都要用小刷子扫一扫浮沙，这样避免混沙。可以看到绿色沙子呢，我们不用添加太多，薄薄的一层就行了，我们薄厚多少无所谓啊。接着我们找到瓶子的中间，看这里呢有一条分界线，这边呢也有一条分界线，那么我们接着在瓶子的一侧的这个中间来去制作山体。山呢是尖尖的，所以我们用小尖勺舀取银黄色的沙子。
4: 好，我们这时候呢先暂时先停一下啊。我们看到的地方是已经铺平了最底下绿色，然后呢这个老师也正在制作第二步。不然我们这样吧，我们边看边学习边制作。
1: 可以，那我们现在所有小朋友现在找到你的浅绿色，然后我们从第一步开始，先用你的小勺子呢对舀起你的绿色小沙，然后往里面去倒啊。
4: 好，两个人配合相互帮忙，把这个绿色的小沙子放进我们的沙瓶里面。
1: 对，不然我这套给另外小朋友做吧，然后我下去教他。
4: 好，可以。
1: 哥哥做一套吧，姐姐做一套，哥哥做一套。好，哥哥你做一套，这边姐姐一做，然后老师下来教你们。那我工具拿下来给你，稍等一下。
4: 这个把绿色沙子倒进去我们的瓶子里面有没有什么技巧啊，杨老师？
1: 啊？什么？
4: 有没有什么技巧？就是把沙子倒进去，怎么能够让它？
1: 来，小朋友要注意了，你们倒沙子的时候铺一个底就好了，不用倒的太多。倒的太多的话，等一下你在做上面山峰上的草坪的时候就不够用了啊。我们先舀一下沙子，然后把它往里倒。那像这种情况，我们就可以看得到。沙子舀进去的时候呢一定要铺平，然后上面的一个痕迹呢我们等一下就用小刷子刷一刷就好。你看
5: 它现在
1: 压不平是吗？没关系，可我们压不平的小朋友可以看杨老师一下，因为我们是第一步，所以可以稍微摇一摇。好，这是因为是它底部，然后旁边这边上面有这个小细纹，我们就把它往下扫了。好，这样扫完就可以了。好，我们第一步做完，小朋友我们就先稍等一下。不用铺太多。
4: 如果铺太多的话，等一下上面就不好做了，对不对？
1: 对，铺太多的话，
4: 沙没办法放那么多了。
1: 对，我们就是有一个量，好，就是说小朋友可以控制一下量，然后旁边这种小沙子可以清扫一下。
4: 你这是不是太多啦？
1: 再装下去就要变成绿色海洋了。
4: 好，是不是要稍微减少一点点呢？
1: 对，非常好。
4: 还是要怎么做呢？
1: 没关系，如果它太多了就是不一样的效果。
4: 不一样的效果啊。
1: 对
4: 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看别人的量多，就是每个同学的放的量多和少，最终出来的效果也不一样了。
1: 对，也会根据小朋友制作出来的成品啊，它就是像画画一样，就是说画的东西，每个人的想法也可能有加了自己的内容。
4: 可以可以可以，那我们就只说技巧，最终怎么样是你们自己来定。
1: 好，这样差不多了。然后我们可以轻轻摇一下，好，然后把这种小刷子刷一刷。
4: 你们小刷子刷了没有啊？
1: 小刷子要把边
4: 边的上面
1: 的绿色刷下来、哦，
4: 这是不是？对不对，陈毅？你看，它这里是不是还有小沙小？这我这，
1: 好，
4: 你看，是不是？对不对？就刷到了。就是我们现在正在清理的是上 就是我们杯壁上面的这个小沙子，
1: 是的，是
4: 让它更加干净，这样做起来之后就不会有杂质。
1: 是的，
4: 嗯，
1: 来，我们现在开始要下一步喽，先用你。

0: 你的尖尖小肉少，哦，挖上你的棕色，对，是哪个颜色啊？我们有两个棕色，来，大家看一下，哪个颜色？深的还是浅的？
1: 浅的。
0: 对，我们是要用先用浅的颜色呢，往上去用堆成小山坡三角形，再用深的呢往旁边边缘稍微勾勒一下就好了。来，我们来看一下有几个小山坡，一个小山坡。
2: 这儿呢，一个山就制作完成了。那么，我们再用小刷子扫掉浮沙。
3: 哦。
2: 我们再在这个山顶上面呢，添加一些深颜色的沙子，这个
0: 对，
2: 棕黄色的沙子。那么，我们给山做一个界限。如果发现这个棕黄色沙子它一直往下滚落的话，那么我们就在山的后面去添加一些，这样就能防止沙子往下滚落了。
0: 做这个步骤有点难哦，所以小朋友一
2: 我们
0: 定
2: 可
0: 要
2: 以看
0: 多
2: 到，
0: 专注一下。
2: 添加了一层厚厚的这个棕黄色的沙子，作为山体的界限。同样，扫一扫周围的浮沙，再用银黄色的沙子呢，制作第二个山体。这山呢，我们可以让它
0: 一
2: 紧紧
0: 座
2: 的连在
0: 山
2: 一
0: 跟一
2: 起，
0: 座山，
2: 沾
0: 它
2: 点
0: 是
2: 深。
0: 挨着的。好，要记住它
2: 同
0: 是
2: 样，
0: 挨
2: 如
0: 着
2: 果
0: 的。
2: 还是发现沙在往下滚落的话，那么我们就在山体的后面去添加一些沙子，这样防止它会，从侧面滚落下去。好，再来添加一些棕色的沙子，在山体的上面。这样呢，我们做出山体的一些分界线。我们每添加不同的沙子呢，尽量都要扫一扫浮沙。我们可以在这座山的上面呢，再去给它叠加一座，叠加一层。

0: 我们先看到这里吧，大概了解怎么做了。
1: 这边的话就相当于就是说，三座，对，小山小山坡上面有个高山坡。
2: 对，看到了吗，同学们？
1: 先坐下面的小山坡。
2: 就是你们刚刚做的是底下这个绿色的，对不对？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你要做山坡，
3: 要
2: 做山坡了。哎呀，我们便开始了啊，要做山坡了。然后这山坡呢，最里面的这颜色是比较浅的，最外面是勾勒线条是比较深一点点的哈，对不对？杨老师有没有什么技巧要分享的？这个地方
1: 在这里的话，小朋友们要注意一下，你们在咬这个漏勺的时候呢，我们咬沙子的时候呢，你一定要不要咬太多，因为太满的话很容易洒哦，你就咬了差不多就这样就行了。然后在放到里面的时候呢，小朋友要注意了，这个不能让它摇摇晃晃的，不然你就每放到一半它就洒掉了。你要靠它旁边，然后慢慢的往像堆小沙子一样这样堆起来，你看它堆起来，它就慢慢的慢慢的走，它就变成一个小山坡了。小山坡就是三角形，
2: 这个还有点难。
1: 对，这个有点难，所以你们在咬沙子的时候不能咬太多，
2: 是吧？
1: 来，我们小朋友来先试一下。
2: 来，同学们记住刚刚杨老师说的话哈，首先呢手要稳，然后不要太多。
1: 哎，咬起来了。
2: 进去的时候呢要慢慢放。放完之后如果是太多了要出来的话也慢慢松开哈。好，我们来试一下。这是在加沙子第一层底沙，对吧？对，它会怎么样？
4: 它会往后漏水一点，把后面添加一点沙子。
2: 哦，就是让它更加稳固一些，所以呢这个前面放完之后呢要往后面也撒一点点，对不对？子晴，你发现这样难不难啊？
4: 不难。
2: 不难哈，那一会儿你来动手好不好？你来试一下。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5: 原子有哪这个颜色，然后往里。
2: 但是我觉得这个沙坪画可能要更多的专注力，就是非常认真的看。
5: 对，它就是非常培养孩子的一个专注。
2: 做吧，我可能手一抖，那这个山就可能不太那么好看了。
5: 嗯。
2: 好，我们今天下午小学然后学习的是沙坪画，那请各位呢也在右下角帮我们点点赞，然后发至朋友，我们感谢各位。
5: 对，教得非常好。
2: 这是在一对一教了。
5: 小老师，
2: 小老师你怎么教我听一下，你再说。
4: 在上面一定要定在那个地方，不能再去。

0: 其他地方，因为在其他地方就会不，
1: 对，它就会变，
2: 哦，就不像山了。
1: 对，
0: 它
1: 小
0: 在
1: 山坡，
0: 上
1: 它
0: 面，
1: 是上面是尖尖的，要记住。
2: 这样够吗？就是子晴这样做对不对啊？
0: 上面还要再一点，因为它上面是有点圆的，要再尖一点。
2: 哦，就是尖一点的话，体现山的高度，对不对？
0: 嗯，
2: 好，慢一点，慢一点。好，
0: 就在这，对的。嗯，好，过了。对，在后面一点。
2: 可以吗？这个山可以了吗？可以的话，
0: 来一点，这个比较深。
2: 我们是不是要？刚刚杨老师说是不是要扫啊？就是每做一步都要扫的，对不对？
1: 如果
0: 扫，
1: 如果你的边壁上面有沙子的话，就扫一下；如果不是影响的话，就是稍微先暂停一下，先他先做了。
2: 也
0: 是
2: 好，那我们这一步由子晴来做啊。
1: 你可以往前面拿一点点。
2: 我是不是往前面？就这个道具往前一点啊。
1: 往自己前面，
0: 在这个，
2: 靠近这个壁，对，靠近这个背壁。
1: 因为太远的话，你的手容易抖，因为距离有限。
2: 我发现刚刚这个小孩子，他手就很稳，拿得非常稳，我看着都抖。
1: 没小
0: 要
1: 朋
0: 在上面，然后贴住这个 baby。好了吗？
2: 其实还没那么
1: 对，
2: 简单哦，他们
1: 不
2: 做
1: 简
2: 的
1: 单，
2: 时
1: 不简
2: 候，
1: 单。
2: 就我们看着其实挺简单的，但是做的时候其实还是有分技巧的。
0: 上面一点点，
1: 这个怎么
2: 就
1: 样？
2: 是对你这个山要有顶
1: 不要
2: 啊，
1: 去动，
2: 对不对？要有山顶啊。
1: 弄毁了是吗？
2: 好，我们看看其他组的小朋友做
1: 没
2: 怎
1: 关
2: 么样。我
1: 系，
2: 来看看这一组做
1: 这
2: 怎
1: 个
2: 么
1: 没
2: 样。
1: 关系啊。你这个东西，它如果
2: 我
1: 塞
2: 来偷
1: 塌
2: 听
1: 了
2: 一
1: 就
2: 下你们
1: 塌
2: 在
1: 了，
2: 怎么做。
1: 没关系，我们重新做一个就行啊。你就不要去纠结这里，如果你去
2: 哦，
1: 纠
2: 他还
1: 结
2: 懂得
1: 它，
2: 慢慢
1: 就很容易
2: 敲，
1: 把
2: 这
1: 它
2: 是
1: 的东
2: 对的
1: 西
2: 吗？
1: 弄。
2: 这是对的吗？他这样敲是对的，对不还是不
1: 再
2: 对啊？
1: 倾斜。
2: 我看到了这个山的形状了，就是那棱角已经出现了。
1: 就这样
2: 哦，
1: 子
2: 再
1: 吧，
2: 扫一扫
1: 就不
2: 哈，
1: 能再去
2: 做
1: 咬
2: 事非
1: 它
2: 常
1: 了。
2: 仔细，帮他用这个小的这个笔给他弄得稍微干净一点点啊。这是几个山呐？
0: 三个。
2: 三个哈。好，那下一步要做什么啦？下一步要做什么？
3: 我要做下一个山。
1: 对，然后
2: 下
1: 当
2: 一
1: 小
2: 座
1: 山
2: 山
1: 就
2: 哈。
1: 好，不能
2: 好，
1: 去咬它了。不然你就做两座就好了，好不好？
2: 我们来
1: 你们
2: 看看
1: 第一
2: 他怎
1: 次
2: 么
1: 做，我
2: 做
1: 们就
2: 的。
1: 做两座就好了。你们就暂停了，
2: 啊，这个
1: 好，
2: 山是
1: 不要去
2: 在
1: 咬
2: 刚
1: 它，
2: 刚
1: 啊，
2: 三
1: 不要
2: 座
1: 咬
2: 山的
1: 它。
2: 对面。
1: 对，它会倒，但是我们没关系，我们
2: 他
1: 到
2: 是
1: 时候
2: 轻
1: 矫
2: 轻
1: 正
2: 的
1: 一下。
2: 敲着这个玻璃杯，然后把这个细沙呢放在最底下。
1: 等一下，我们再调节一下。
2: 好，做完了，然后呢？
1: 我们这边有发现小朋友在做沙子的时候，你的小山坡已经倒了，对不对？那我们为了防止你小山坡倒得太快的话，那小朋友我们就做几个小山坡就好，然后我们加快一下。
2: 对，
4: 或者是每一个三角的都不容易
1: 来，
4: 滚落下，
1: 我们小山坡做，然后大家先用绿色的草坪把它压一下，这样就不会倒了。
4: 后再去慢慢覆盖。棕色的沙子，这样棕色沙子就不容易滚落下去。
2: 啊，这一步可能相对来说简单一点点。
1: 对，不然我看新做的小朋友小山坡都倒了，应该倒了，这已经倒下来了，所以我们就要用绿色的先把它压一下，稍微拯救一下哈。然后我们用绿色的。就这样子的，哦，不能去咬
4: 这个，
1: 它，
4: 我先
1: 不
4: 用
1: 能
4: 造
1: 咬。
4: 型针来去调整一下山体的形状。像这里，
1: 对，
4: 山的山头已经没有了，
0: 对，
4: 变成一个非常平滑的这样的曲线。那
1: 不
4: 么我们
1: 用
4: 想
1: 了，
4: 它是
1: 你
4: 变
1: 就
4: 成一个
1: 把
4: 非常
1: 绿
4: 尖
1: 色
4: 的
1: 把它
4: 山，
1: 压满
4: 我们
1: 就
4: 需要
1: 好。
4: 调整一下山的形状。用造型针
1: 你不
4: 进
1: 能
4: 行
1: 去
4: 纠
1: 碰
4: 正。
1: 山坡了哦，山坡再碰就会倒了，不能碰它了。
4: 掉到绿色沙子里面，然后呢，造型针紧挨着这个棕色沙子，这样慢慢去。波动，
2: 哦，
4: 注意造型针呢，不要扎入到棕色沙
2: 这
4: 子
2: 要
4: 里
2: 干
4: 面，
2: 啥？
1: 它就
4: 变
1: 是
4: 得
1: 稍
4: 比
1: 微
4: 较
1: 给它波动一下，
4: 绿
1: 然
4: 色
1: 后
4: 沙
1: 它
4: 子，
1: 的沙
4: 让
1: 子
4: 它
1: 更
2: 紧紧的
1: 实，
2: 实一
1: 对，
2: 些。
1: 会
2: 好，我
1: 更
2: 们
1: 紧
2: 暂
1: 实。
2: 时停一
4: 正好是在棕色
2: 下。
4: 沙子的上面。
1: 来，我们
2: 好。
1: 小山坡呢做完了，小朋友先用绿色的做草坪，先把它稍微盖住，这样的话它就不会倒。好，它这边还差一个是吗？那把它弄好。
2: 来吧，我们这时候开始填绿色的草坪了啊。
1: 对，草坪先填上去。 你们填完了哎，那你只填一个角落是不行的。如果你还想再做山的话，旁边可以再做一座山，然后再填草坪。你草坪一定要在你的山的水平线呢盖紧，它这样的话它才不会有坑坑洼洼。
2: 我们这时候正在做的是沙坪画哈，我们边做的时候呢，也发现我们面前呢有五颜六色的这个各种沙子。我们这时候来问一下孩子们，他们喜欢的颜色是什么样的？为什么喜欢这颜色呢？首先呢，我们来问一问谁呀？谁来说一下？陈一先来说一下好不好？你来说一下你喜欢什么颜色？
0: 我喜欢绿色，因为它代表着草丛。
2: 草丛，你喜欢草丛，所以喜欢绿色，对不对？好，我这样说会打扰你吗？会不会打扰？
0: 不会。
2: 不会哈，那你告诉老师和各位观众朋友们，你最喜欢什么颜色？为什么喜欢这个颜色呢？
0: 我喜欢紫色，因为我觉得紫色很好看。
2: 好看，所以喜欢，对不对？好，太好了。好，你们继续做，我们再问问其他的孩子们，来看看他们是什么样的情况和感觉哈。
1: 来，所有小朋友快说一点，把你的绿色沙子填满。我们接着下一步，上面的小山坡再做一个小山坡，就开始做海洋了。
2: 好，开始做海洋。
1: 好好，
2: 嗯。
4: 那么这样，你在拨动绿色沙子的时候，沙子呢就会挤压棕色沙子，那这时候就会调整。
2: 这有点厉害了。
4: 挤压棕色，然后我们大概一半的位置。好，然后绿色的沙子两侧都在那儿。
2: 这位小同学，你的山在哪儿啊？我看到了。
0: 太
2: 累
0: 了。
2: 你的山这个有没有办法调整啊？
4: 在这里再去打。
2: 好，我们请各位也帮我们在右下角点点赞哈，然后转发至朋友圈，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直播，很好玩。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我们石狮三小，那主题是在学习沙坪画哈，来看一下。
1: 水平线要一样高。来，小朋友们，你要做山的时候，你的水平线绿色草坪一样高。然后我们小山做完再去做海洋，这样的话水平线会更好看一点。
2: 到这一步我们就发现其实有层次了。
1: 好像没有是吗？没关系。
2: 有棕色，有山，有绿色草地，然后上面呢也是一片这个山，在上面是什么？是海洋还是啥？
1: 对，海洋。
2: 海洋。
1: 对，就是相当于我们的山是大草坪哦，然后再往靠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大海洋，海洋上面的一些白云啊，然后再往上就是天空了，就是海阔天空。
2: 这是整个世界的缩影。
1: 对，就海洋跟大海呢，大海跟那个天空融为一体的感觉。
0: 老师是用轻的吗？
1: 轻的浅的都行，我们可以用那个深一点的，深一的颜色往上，对，然后再往上的话，那个浅的是用来调沙的，对。我们要先做小三坡。
2: 问一下身边的这两个朋友，小朋友，
1: 要先做小三坡，
2: 他做的很好看。来，我们镜头往这边看一下。它的这个山呢是有棱有角，而且我发现它有一二三四五五座山。
1: 也可以，来，大家要记得把绿色全部倒完了，不然你的沙坪它可能会达不到你的封口。
2: 好，轻轻的，轻轻的。
1: 对对对，是，后面也不需要绿色，把它倒倒。
2: 那这位小同学，你叫什么名字呀？老师再看一下你。
0: 我叫林，
1: 要把它弄动了。
2: 叫什么？林雨欣，对不对？嗯，你做这个沙画好漂亮啊！然后老师想问一下你，你在这么多颜色当中，你最喜欢什么颜色呀？
0: 我最喜欢。
1: 先弄满。
0: 我最喜欢。
1: 你要先把山坡做完，不然等下达不到上面的
2: 高度。蓝色，为什么喜欢蓝色？
0: 因为天空很美丽。
2: 天空很美丽，所以喜欢蓝色，对不对？嗯，那你呢？你喜欢什么颜色？
0: 红色和蓝色。
2: 红色和蓝色，哎，这俩颜色还挺跳跃的啊、哦！为什么会喜欢这俩颜色？
1: 不要管后面的海洋，我们先把山坡做起来。
2: 啊，是警报的颜色。
1: 我们看前面。
2: 好，可以。嗯，这个
1: 山坡
2: 差不多了吧？
1: 山坡刚才浇过呀，我们从这里把它摇起来，然后把它往上堆起来，好吧？然后给你
2: 哇，这个我觉得还是不是很简单的。
1: 对对对，再堆。
2: 它的沙呢，它这个山堆的时候，你一定要有面积，
1: 对，
2: 要堆得起来才可以。好，我们再往前走一走，看其他人做怎么样了。这已经到哪一步了？
1: 这是做最上面的山峰了。
2: 好，那它这个蓝怎么会有蓝色的了？这么快？
1: 因为山坡旁边的话，后面有一些海洋嘛，啊，有的小朋友就可以用层次海洋往上堆。
2: 就是他们的创作是不一样的。
1: 可以，可以，
2: 可以哈，
1: 可以不一样。
2: 明白。

0: 子晴，你觉得这个难不难呀？不难哈，好。
1: 你做一个小
0: 时。你做一个看看，让我们各位观众也看看子晴表现好不好。
2: 对，看着不难，其实挺难的。
0: 我看得手抖，一会儿我要试一下。
1: 对，一个定点的地方。
2: 哦，海洋。哎，小三分啊，小三分要先做完再去做啥？哦，再做，做完再做海洋。我们可以做点小三分。
0: 这个小朋友正在指导他啊。
1: 就在下面，
0: 他这里是需要改，有什么改进吗？
1: 就是这个沙子会一直往下漏，然后得在后面加点沙子。
0: 说明它不够实，对吗？嗯、所以呢，你希望你想在后面给它加沙子去，
1: 对，它
0: 加固，
1: 对，它就不会一直往后漏掉。
0: 好，你来帮他。哦，是这样的。
2: 沙子就是用来堆起来的。
0: 沙子其实也是起到一个固定作用，是不是？
2: 对，因为它沙子本身就会流动性。
0: 对。
2: 那我们肯定需要，就是说不停的去叠加，它才会更紧实。
0: 能不能让老师来试一下？让我也来试一下。我觉得看完之后特别想尝试一下。
2: 你可以尝试。
0: 可以吗？老师来做个小山，好吧？嗯。小山，然后拿哪个？是哪个？是这边还是这边？
1: 这个。
0: 这个。山是这个。
2: 哦，你现在是要弄上
0: 风？哦，我要给它填上面上风。首先，它这个漏斗是一个爱心的笔芯，你看。然后放的时候要慢慢放，手还不能抖，你要专注它，要靠近这个杯壁，往下。我看它都是这样。
2: 来，其他人做完山峰了，填海洋，直接填海洋，海洋填起来。对，我们用深蓝色。我们可以用深蓝色全部倒进去，全部倒进去。
0: 检查一下，老师啊，
2: 海洋上面有一层是白云哦，
0: 对对
2: 云朵，还行吗？也可以当成海浪。
1: 在这里，因为你在这里，这边的这个颜色有点太少了。
0: 啊、太少了、
1: 嗯，
0: 那我要放哪儿啊？
1: 这里。
0: 我要放这儿是吧？
1: 嗯。
0: 那我是这个吗？是这个，是这个啊。来，我再学习一下，同学来教我怎么做。我是放这边对不对？对不对？
1: 嗯。
0: 我放了啊。
1: 嗯。
0: 好，然后呢？可以吗？
1: 把它一点一点打击起来，你要定个点。
0: 定个点，我不够尖这个点，那我再补一点。
1: 对，你要定个点，然后在那里一直打上去，它就会尖了。
0: 对，够尖了吧？
2: 怎么啦？
0: 可以吗？你看。
2: 可以，挑战不
0: 可以了哈。然后下一步要做什么？我要做这个。
1: 对，你得在上面加固一层。就是在上面加固一层，像这边一样。
0: 哦，明白了，就是它的。
2: 那现在就把海洋倒进去。
0: 最旁边的线。
2: 你的海洋。
0: 啊，这样打。
1: 这里要小心一点。
0: 这个好难啊，这个有点啊。
1: 嗯，尽量。
2: 再往后的话，就可以看得到海洋。
1: 线要一样
2: 薄。然后自己 baby 刷一下。
0: 还差一点点，还差一点点。
2: 白云可以白色的了。
0: 再来一点。
2: 太多可以稍微咬一点起来。
0: 这个需要煎吗？不需要吧。
1: 需要，
0: 也需要煎呐、啊。
2: 可以用到，你如果觉得烧太多，可以咬一点起来。
1: 旁边有一点点。
0: 老师你，这位老师，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样做行不行？你给打几分？
1: 你旁边太那个了，旁边太细了。
0: 说得不好。哪里太细？
1: 这边太细。
0: 那应该怎么做？你帮我来补充一下，你帮我来弄一弄。
1: 就是你这边太细了，你得一直在这边打击，
2: okay,
1: 它就会滑下来。
0: 好，那你再帮我加，
1: 或者你可以在这旁边。
0: 好，那你来帮我修改这个东西嘛，好不好？
2: 怎么啦？对，可以用勺子，
0: 做的不好，
2: 用勺子装。白色的话可以倒一点，不用全部倒。
0: 那手好巧啊，而且做的时候手非常灵活啊。
2: 对，
0: 它是
2: 用一个颜色，它是天空的颜色，
0: 食指这样放的啊，
2: 可以混淆一下。
0: 我看通过它的修改，这座山会不会更好看、更漂亮？好吧？
2: 好了是吗？加一层白。加成白海洋上面的海浪也可以当白云，
0: 可以了哈。
2: 对，可以到。
0: 哦，你看他帮我修改之后，这座山就更有棱角了。他把上面的这个沙子的这个粗细帮我加深了，所以看起来这座山就更雄伟了，对不对？
2: 是的。
0: 谢谢老师。好，你往下走，继续做。好厉害呀！这个，哎，这边已经到了海洋了。
2: 对。
0: 我们看看这边的同学。已经到海洋了啊！
2: 来，我给所有小朋友记住说一下哦。
0: 好，
2: 像这个是天空的颜色，对不对？如果你它天空的颜色，你觉得它颜色比较深的话。

0: 话，你可以加点白色进去。哦，然后搅一搅，它的颜色就会变得浅了。哦，哦它是可以回色的。
1: 陈怡，动手呀！
0: 你们自己稍微加一下，搅一下，最后是天空的颜色。
1: 你是不是戴太紧了？你戴了眼镜都已经出汗了。
0: 放在一起用这根针搅就行了。啊，自己搅一下就好。啊，但是你要先上面的海浪啊，白云要先做呀，对不对？一层白的要先做呀。
1: 哦，先放第一层是白的，然后下面这一层再放这种蓝色加白色的天空，要搅一搅。
0: 对，要铺满。好，你旁你边壁的颜色要少一下，不然会有点脏。
1: 它这个沙好细腻啊，摸起来也是那种很舒服的感觉。
0: 做菜没关系，没关系，你把它搅
1: 特别好，
0: 搅均匀点就好了。
1: 你这是白云对不对？白云要多还是少啊？你自己想。你让他也动一下手嘛，好不好？
0: 这样就可以了。
1: 你让陈毅也做一下。
0: 放满。
1: 陈毅你来，你让他来弄弄对。压平要压平哈。要压下去。
0: 那等一下的话，可能要做多一点。
1: 哦。
0: 对，倒进去。
1: 要压实。好，你让他来放嘛，好不好？让他来放。对。
0: 你这个白的不够多。
1: 对，大胆放下去，
0: 稍微加一点点。
1: 嗯，你就边教他边说，没关系。
2: 然后再摇一点去再倒。
1: 就是你要填这边的空。
0: 嗯，就是你要再满一点，不然它不好。
1: 就白云是要把大海也填满，对不对？好。
0: 要再满一点，不然不行。
2: 中间也倒一点。
0: 哦。盖一层这个颜色吧。你有白色的吗？没了吗？
1: 好，填完了啊、哦！填完，每填一步就要压一步，是不是？这样的话比较实，对吗？哎，形状已经出来了，你看，它底下的话，每个地方的形状都已经出现了，哎，好看。
0: 就这样。
1: 好看，好看，这样就是沙坪画已经到了差不多快结束，就是快完成的地步了。
0: 这边压平，这里给它压平，用力啊，用力，四个角用力。
1: 好了吗？这样你可以再加什么了吗？
0: 用力啊！
1: 可以加上面的是什么？
0: 海洋。
1: 再淡一点。
0: 哥哥可以调在一起，哥哥可以搅一搅。好，我来搅一起。
1: 好，
0: 用这力气口让哥哥来。
1: 因为前面做的更快。我来看一下他们的。哦，你们都做好一瓶了。你这个是，哇，出现的成品还挺好看的耶。
2: 后面有一个海洋。
1: 哎，好看，好看，好看，好看！你看，我们可以展示一下，用这个地方来展示。哦，好好看哦，用这个来展示，来转。嗯，
0: 我们加快一点速度，好，速度加快一点，不要再做山坡了。
1: 而且那它上面怎么还会有这个山峰？上面还长了一排这个树是吗？你看，这个树起来了，对不对？
0: 没关系，我们稍微炒。
1: 你做的，你做好了吗？好，我看一下。来，我们给各位观众展示一下你的沙坪画。它的优点是在它的那个峰很多，对吧？它的山峰很多，你看一座、两座、三座、四座，上面是四座、五座，加三有八座山，哇，好看呢，特别好，嗯。
0: 好，接下来。
1: 这个其实不只是孩子动手能力，还有他们的创作能力和联想能力。
0: 对。
1: 我们这边要加油哦，因为哎，它这边的蓝色比较多。嗯。好，因为我们有两组同学已经做的差不多了，其他人加油了。
0: 对，可以看这个小山峰就非常漂亮。
1: 哦，好看，好看，
0: 它这个就很精细。
1: 是。
0: 就每个小朋友做出来感觉会不太一样一点。
1: 是。
0: 但是都没关系，都是属于自己作品。
1: 我发现这个同学比较细致。
0: 嗯，
1: 他做的时候每一步都要去扫干净，扫一扫。
0: 对。
1: 好，我们要抓紧时间，还剩下最后的几分钟喽，要把它完成啊。
0: 对，很好，但是它不满，对不对？就是我们做沙坪画的话，有个特点，
1: 嗯，
0: 就是要打到封口的时候，你可以看这个封口不到的话，这样盖住摇晃的时候，它沙子就全毁掉了。我们一定要把它打到它的封口，这样实实的压住它的沙坪画才不会摇晃。
1: 所以要再往里填沙子。
0: 对，要一直把它填满，填到最高处。嗯嗯嗯、然后上面的话，你不要这样倒，我们可以调。
1: 老师在指导，就是说让它填满， 盖子，
0: 然后可以调，你可以用其他颜色再继续调。
1: 来，我们来这边看一看，
0: 对，
1: 看老师怎么指导他去做，就是让他天空这颜色呢再去填满整个盖子。
0: 对，这样的话，不然你看有的小朋友他在做的时候会有一个误差，做的时候就没有达到那么巅峰那么满，那你盖盖子的时候
1: 盖不到，
0: 盖不到，然后
1: 它是松的，
0: 拿走的时候它就整个松掉了，
1: 好，
0: 因为摇晃会松动，
1: 明白？
0: 那我们砂纸肯定要实心，所以一定就是想方设法呢把它填满，
1: 现在这个小朋友发现这个砂还是太深了，所以呢他会再调颜色啊，蓝色加白色等于什么颜色你知道吗？啊，什么天蓝色？对，你看，就这么调出来的。然后如果再调多一点，就变成绿色了，是吧？白色多的话，就变绿色了。
0: 真的吗？
1: 是不是？
0: 蓝色加白色会变绿色？
1: 不是不是，它是加了这个，是不是？它刚刚这个颜色是哪个颜色？
0: 不是，它就是它本身的一个青绿色。
1: 本身就青绿色。
0: 本身配来的一个颜色。
1: 哦，我以为是它调的。
0: 不是不是，它现在后面这个才是自己调的，它就是用深蓝色跟白色调起来。
1: 哦，明白了。好，来，再往里多加一点，够多了吗？
0: 很多了，很多了。然后如果太满的话，你看稍微轻轻摇晃，然后压实。然后再封口，看能封。
1: 再盖住。
0: 对，用力盖。我们这个就可以放在桌子上盖，用力四个角按紧。
1: 好，我们这边已经是在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了一瓶砂瓶画哈。来，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你做的砂瓶画，你看上面的封一个一个。好，我们剩下最后的一分钟时间，请同学们抓紧时间做好。然后呢，我们要每个同学拿起来展示一下，给各位观众看看我们在这个不到一个小时时间都做了什么。
0: 勾线笔拿起来，写上自己名字，在瓶盖上面写上去。勾线笔在袋子里。
1: 哦，里面还有笔。
0: 对，就可以自己写上自己签名。
1: 这是你们俩一起合作的哦，是不是要写两个名字呀？
0: 对，可以写两个。
1: 要写的小一点。哎，基本上都做完了。
0: 对对。
1: 那其实每一个这个砂瓶画瓶子当中啊，能够装了非常多的东西，同时呢，也能装很多人的小心愿。在这里，老师想问一下你们的心愿是什么的？谁来说一下？或者你的梦想是什么都可以，你来说一下。
3: 我妈妈是教跳舞的，我的梦想是当一位舞蹈家。
1: 舞蹈家，哇，加油！好，你呢？你来说一下。
4: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警察。
1: 警察，好，要锻炼身体，跑步，好不好？还有谁？好，你来说。好，你来说。
5: 我长大以后想当画家。
1: 画家要加油，好吧？还有谁？其他的同学呢？我们三小的小朋友来说一下，你来说一下。有点不好意思啊，没关系。那你的梦想是什么？子晴，你梦想是什么？
6: 画家。
1: 画，你也是画家啊？你说了吗？那你来说一下你的梦想是什么？
6: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象棋老师。
1: 象棋老师，哎，为什么想成为象棋老师？因为你本身是喜欢象棋吗？
6: 对，我之前前几天五一的时候去象棋比赛，得了一等奖，还拿了个奖杯。
1: 哇，这么厉害啊！我们是不是要掌声鼓励他？太棒了，来，掌声有没有？都在忙啊。好，加油加油！我觉得孩子们梦想都是很特别的。其实在今天的一个小时学习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每个人的同学啊，这个都很漂亮啊，做的都很展示。
0: 天空就不是平平的，就非常的有弧度。
1: 对，
0: 每个人呈现的不一样。
1: 我们这样哈，
0: 危险没关系。
1: 没关系，我们做好了吗？做好的同学把瓶子托起来，我们拍一个照片，好不好？让我们看一下。
0: 瓶盖是吗？瓶盖没找
1: 好。好，我们等你们一分钟。
2: 瓶盖刚刚好像被你拿走了。
0: 我拿着瓶盖了，我看一下。
1: 有吗？
0: 是吗？哦，是那边有。我压紧。
1: 哦，展示出来了。这是他们俩一起完成的作品哈，特别好。我们这时候也邀请各位在右下角帮我们点点赞，然后同时呢把我们的这个视频转发至朋友圈，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直播。感谢各位，今天好多人点赞哈，做好了没有？

0: 好，我们准备倒计时十秒钟，然后做展示，十、九、八、七、
1: 举起来，
0: 六、五，
1: 两个人一起举起来，你看前面的
0: 三、二，当当当当。今天下午，我们同学们合作做出了一瓶瓶的沙瓶画，我们来看看他们做的成果怎么样哈？好看，好看，好厉害！第二组小朋友，好，哎，很特别。好，我们放在一起。好，我们有请第三组小朋友，可以放下了，展示一下你的沙瓶画做的好不好？嗯。好，然后呢，我们再来有请第四组有单独的哈，来看一看。
1: 啊，这个是这个小朋友第一节课第一次作品。
0: 还可以。
1: 对，属于他第一个作品。
0: 第一个作品，嗯。还这个女生做的也很好啊。最后老师想问问大家，通过今天的一个小时学习，你学到了什么？谁先来说一下？举手告诉我。好，你先来说，你学到了什么？大声说出来。
2: 我学到了会做沙瓶画。
0: 嗯，还有吗？好，请坐。还有谁来说一下？谁举手？你来说。还没想到哈，谁来说一下？还有谁？嗯，子晴来说一下，今天下午一个小时你学到了什么？
3: 沙瓶画。
0: 就只有沙瓶画吗？在做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要更加的有专注力，或者是其他的？你来说一下吧。我看你当老师当得很好。
3: 就是在做沙瓶画的时候，我们要细心，因为如果手一抖，那个沙子有可能就会混起来了。
0: 好。
3: 然后我们还要认真去看。
0: 去看，去观察。
3: 嗯。
0: 对吧？
3: 嗯。
0: 嗯，好，可以，谢谢，请坐。好厉害，好厉害。
1: 对。嗯，小朋友。

0: 非常的干净，和白云一样，是不是？那蓝色呢？蓝色会不会像海洋一样，非常的怎样子啊？
1: 广
0: 广
1: 阔，
0: 阔、安静
1: 好。
0: 啊，对，非常好。
1: 好，那我们看到时间也差不多了哈，最后我们一起大声说出我们节目的名字叫
2: 望雪啦。
1: 来，所有人转过镜头，对他们说。
2: 放学啦！
1: 好，感谢各位收看和收听，我们再见喽，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拒绝污名化动物，
5: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4: 拒绝污名化职业，
6: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4: 拒绝污名化性别，
7: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4: 拒绝污名化群体，
6: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3: 拒绝污名化老，
8: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9: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眼，
10: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味，
11: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4: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歧视。
12: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3: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12: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4: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

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What you got? 上周还是上周我忘了，做过一个主题叫做分享大家那些年的歌单，就是有一些年代感的歌单，一些是可能经常收藏哈，还有一些是可能有一段时间一直反复听的哈。然后那一次就很多人分享了一些歌，然后那些歌呢同时又是我很久没有听的，也就代表我后面一整个阶段都在反反复复又在听我某一个时期反反复复听的歌，真的就是阶段性的。但是现在因为大家可能就互联网时代嘛啊，看短视频的可能会更多过于听歌的，所以现在听歌的人我认为是比那一年要少的，包括真的是插上耳机走路边走边听，或者说有一个专属于自己的听歌时间，现在还比较少一点。不过啊，我在想啊，就是这种感觉其实还蛮棒的，然后也是一种很好的疗愈阶段和状态。就不是经常有人会说我最好的疗愈放松是运动，然后有很多运动的人他其实是会很喜欢听自己的歌单的，不一定是运动歌单，也可能是其他的自己喜欢的啊，就是沉浸在那个节奏里去做一件事情那种专注的感觉。那今天哈，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也是歌单，只不过嘞是羞耻歌单，就是有一些歌我们不会主动的分享，他们可能土啊，可能过时，又或者带着彩铃时代的混响 MP3 里的压缩音质以及 KTV 包厢里跑调的合唱，可是它真的也让人很难忘。要知道那个年代接触这种很少哈，所以能够有一个 MP3 啊 MP4 啊，哇，那真的是土豪般的存在了。那同时我们也会很就是一下子想起那些时代的歌曲哈。我今天在看一些朋友的评论的时候，因为我都会习惯性的把我互动的话题发给我的朋友，然后让他们自由去发挥，我也从中找找灵感。然后真的这其中有好多歌曲是说出来都有点害羞的，这种害羞不是说它内容让你害羞，而是说它真的好土啊，已经完全背离我们这个阶段的一种审美了，可是依旧会觉得喜欢过哈。歌词大众，但又准确唱出了具体的个人经验。旋律不会替我们解决问题，却会把某一段情绪、某个人、某个时期完整的封存。我认为音乐时常作为一种开关，每当前奏响起，那些被生活折叠起来的一些旧记忆就会重新的播放。可能某一首歌播放的时候，你一下子就带入那个阶段的一些故事。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那些看似羞耻的歌单，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羞耻，而是那些曾经让你反复听却不太好意思主动分享的歌。你是否也有反复听过一首土味神曲呢？是因为里面藏着青春吗？啊，是因为某个人不敢再点开那首歌吗？或者因为它连接着某一些故事呢？今天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吧。我呢这次收藏了几首我的朋友们啊集结的歌，然后呢他们也说了为什么这首歌会有一点点羞于分享。我来等一下看一下答，如果其实我们如果年代基本上一致，就是你分享那首歌的人哈，基本上年代一致，很多人其实是会很有共鸣的。像我那个年代经常听的是谁的歌？徐良的、汪苏泷的，当然周杰伦也是我们那个时代的。只是说这两个人哈，或者这两波群体，当时他不在一个群体啊，就是反正现在大家都是一群人了，都是同样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了啊。那同样的一些歌手他的发展也非常的不错，甚至有的还在前段时间陆陆续续开了好几场演唱会呢。然后也我记得他的演唱会还让大家都要穿校服，然后哇，我那天看了一个短视频，就是有一个博主他去参加了这场演唱会，然后穿着校服，整个一片人海都穿着校服，然后等到这场演唱会结束大家纷纷离场的时候，哇，走掉的那瞬间真的很像晚上下了晚自习之后的那个画面，三三两

0: 所以说也来说说你们的故事吧。那今天我们要开启的第一首歌推荐的人还是比较多的，就是汪苏泷的一首歌，但这首歌我感觉还好，就不会说真的很不好意思开口，因为他这首歌的旋律放在现在还是比较能打的。
1: Kannst du Bach spielen? Ich singe jetzt diesen Song für dich. Hast du verstanden?

会推荐这首歌呢？他说好多好多的旧歌，但唯一能完整唱下来的少数歌偏偏就是这一首，那些歌词和旋律成了肌肉记忆，就在嘴边，任何洗澡干家务做饭的场景都能呼之欲出，特别是和朋友们相处的时候，有一次逛街看到了一件很漂亮的紫色衣服，两个人不约而同的评价很有韵味，那下一者能够唱他一小节的歌，我要哭了。我会想到到底是年岁渐长没有投入在这件事情上，还是记忆真的堪忧啊。OK， 好，这首歌过了哈。还有一首歌，我觉得相比这首歌来说，真的有一点不好意思开口。就是这首。有人听到前奏想起它是什么了吗？请你不要再迷恋的我要哭了分享这首歌的朋友说了，他说上班之后和朋友聚会去 KTV， 我总忍不住点几首彩铃时代的经典，而这首就是我们90后心照不宣的保留曲目，我不同意他说早就不留羞耻的斜刘海，也不再打非主流火星文，可当熟悉的旋律一响，还是会跟着大声合唱，不再假装成熟，不再顾及体面，在短短几分钟里就把藏在岁月里的青春重温了一遍。天啊，这是早期的 rap 吗？高潮我会唱，但其他我真不会啊，这首歌不在我的歌单里，讲真的虽然我也是彩铃时代的人，但这首真的不在我的歌单里，可是说这首歌的人真不少。

0: OK， 下一首，这一首歌曲呢，还行。现在很多老歌新唱的人还是会听它，而且我这首还好。你知道，有的歌虽然是新，我觉得这首不在羞于启齿当中，但是它一定是一首老歌哈。就是王杰的《不浪漫罪名》。
1: 没有花，这刹那被破坏吗？
0: 阿初说，我童年时期最爱的歌是王杰的《不浪漫罪名》。那时候对音乐没有什么审美可言，歌词里唱的那些爱恨纠葛更是

毫无共鸣，但这首不一样，钢琴前奏一响起来我就被抓住了，说不上为什么，明明什么都不懂，可王杰那嗓子里的深情硬是让我听出了一些心碎的味道。

说的这个话我还挺有共鸣的，但是这首歌也不在我的歌单里哈。他说小时候我们家不允许谈论爱情，只要镜头里一出现接吻的画面，爸妈就会下意识的转移话题，甚至会捂住我的眼睛。我的童年也是这么过来的。是啊，我们那个时候确实也是这样，那但凡电视里有一些比较亲密的画面，那爸妈立刻在那边假装说话，其实我也挺尴尬说实话哈。他说后面挑的每一本书妈妈都会先审一遍，如果里面有爱情故事，他就会偷偷藏起来，找借口不让我看，好像我会一夜变坏似的，会马上找个陌生男孩私奔到天涯海角。所以情歌一度也是家里的禁曲，父母很少在我面前听情歌，每一次都是趁爸爸妈妈洗澡的时候偷偷打开手机，一边竖着耳朵听浴室里的动静，一边把手机这个扬声器贴在耳朵偷摸着欣赏这首歌。哇，那你真的很喜欢这首歌啊。

OK， 下一首这首歌啊，是一首英文歌曲啊。我们推荐这首歌的人说，他说我的羞耻歌单里就是这一首。网上都说这首歌是考试保佑曲，效果如同好运来。于是中考出分那天晚上，我一直在单曲循环这首歌。他说考的确实不错，进了比较重点的高中哈、啊。后面考完之后又在播这首歌。这首我好像没听过哎，你是不是年纪还比较小啊？ Lady Gaga 的歌我们是什么时候流行的？初高中应该是高中流行的。某某说了，作为一个90后，我的羞耻歌单绝对是中学时代三巨头汪苏泷、徐良和许嵩，这边仅按县市排名，不涉及个人。是啊，尤其是徐良那个时候真的非常的火，他的歌遍布真的每个人的那种 MP3 里面，还有包括各大 KTV 哈。下一首是来自徐良和小林的《飞机场》，也是有个朋友分享的。他说这首歌啊哈，就是也是那个时候经常听的，他说他是小学非主流时期最爱听的歌哦。这个朋友还比较小一点啊，今年22岁。他说旋律很好听，两位歌手的唱功也很好，整首歌非常有记忆点啊。放学第一时间就是用电脑打开酷狗听歌。你看你那时候小学就有电脑了，我们到什么时候啊，将近初中才有的电脑。

有朋友说了，他说有一首歌直白的歌词让正能量溢了出来，但恰恰最打动我的就是那些乍一看很肉麻很煽情的歌词。高中的时候每一次难过都是在操场上疯狂的跑步，然后呢跑步的时候呢耳机里就会播放着这首歌，一边听一边想跑掉脑袋里的痛苦，至今都回想那段岁月印象深刻。他分享的这首是一首英文歌曲 Fix You 哈，这首我好像没有听过，我们来听听看。有一些歌啊，你可能听它的名字不熟，但是它的旋律或者高潮出来，你就会一下子想起来哈。When you get what you want, but not what you need. When you feel so tired, but 你越是说歌词，我越得来看一看。哦，我懂你说的很肉麻了，很直白。可以，我们听歌就好哈，不用看歌词了。

我觉得你们今天都没有点到很重点的。以前我那个年代有一首歌曲，我至今就是印象也很深，可是就是我不可能再推荐的一首歌，就是老鼠爱大米。哇呀，就是你们有听过吗？我就在这边不播了哈。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哇，那个时候超级火。杨臣刚是吗？我觉得还有一首也很火，也是他的歌啊，包括还有几个女歌手的啊。我们现在播的这首歌是有个朋友推荐的，说是三国杀哈，印象很深刻的一首歌。嗯，这首歌我也喜欢，我听过，也在我的歌单里。我以前歌单里三大巨头的歌谁最多？汪苏泷的歌最多，反而不是徐良的歌多，许嵩的也还好，汪苏泷的是最多的。

你看现在这首歌放在这边，现在听也是依旧很好听啊啊！汪苏泷的歌，你真的就会发现他，很耐听啊，就是没有太多的年岁感。只是说那个年代，如果真的是重复反复听了很多遍，你就会就是还是听得出来哈。爷爷说了，两只蝴蝶啊，很喜欢听。千禧年前后，那庞龙可是风靡一时的，那确实是啊。两只蝴蝶，两只蝴蝶旋律我一下忘了，我给大家分享。我们来播播看哈。两只蝴蝶怎么唱来着？你知道我一开口就变成两只蝴蝶，两只蝴蝶。来听一下哈。哦，我知道了，亲爱的，你慢慢飞。哦哟，果然还是得听了才能想起来，因为这首歌也不在我歌单。哎呀，我这样一说，好像显得我要把这些撇清。我

以前那个年代同跟两只蝴蝶同期的还有像守候在凌晨两点的伤心秀八，还有心中的日月、欧若拉、电话情缘，还有 love 蔡依林的哈，还有那个老鼠爱大米，还有你好周杰伦的，以及安又琪的哈，还有包括你到底爱谁，还有回来我的爱，这些哇，以前他因为以前买那种磁带嘛，是磁带，就是那种弄收音机的磁带，上面都会有一波歌单，哇，以前我们家还挺多这个的。这到底是谁买的啊？我没有印象，肯定不是我买的。

看到一个歌单，是怀旧金曲歌单，上面有路边的野花不要采，我只在乎你甜蜜蜜，月亮代表我的心啊，真的好想你。哎，说实话，其实这些都不算在我那个年代哈，但是呢有一首歌是绝对绝对的火，就是唐磊的丁香花，但是这首歌现在找不到那个可以播的音源，不过那首歌当时真的好火好火。丁香花后面那个谁好像还翻唱，哦不对，那个是栀子花哈。好嘞，那最后一首歌我们就给大家分享一首大家都很喜欢的，来自小虎队的爱。这首歌虽然不在我们的歌单里哈，但是也是属于一个时代的很经典的，包括现在也有很多人在一些毕业季啊什么的不断的反复的唱，所以说白了好歌真的经得起岁月的捶打啊。

0: 新闻，大新闻！时事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事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事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1: 点火！
2: 点火！
1: 点火！
3: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点火！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正在点火！火！火呀！
3: 快去保护丞相！
4: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3: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5: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最近啊，被奉为减重神针的斯美格鲁肽，哈，我们来看一下打了这个斯美格鲁肽的人。因为他被奉为减重神针，一度也是火遍全网，从2024年成为我国首款国家批准的长效周期，它是算于怎么说呢，抑制注射减重药品。好，那有一些肥胖患者减重以及说长期体重管理，这两年就会选择去注射。那反弹吗？对身体造成了什么伤害了吗？我们也关注到它是有两大核心机制，一种是中枢抑制食欲，一种是延缓胃排空，在这样的双重叠加之下，能够帮助你每日摄食量能减少，那就达到一定的减重目的。注射斯美格鲁肽啊，也注射，然后效果可能不一样，有的人他可能有明显的效果，有可能比较少，有的就是属于那种完全没用的。但是专家这边是有特别特别的强调，有一些人是严禁使用的啊，比如说你是妊娠期或者哺乳期的妇女，你75岁以上的老年人，肠胃道功能自然减弱的，没有办法耐受药物不良反应的，18岁以下青少年儿童，国内尚未获批减重适应症，不适于也不可用于说儿童减重。还有就是有急性胰腺炎病史者，使用之后很容易诱发复发，也有那个胆囊疾病的这种患者，包括说急性胆囊炎啊，胆道梗阻啊，胆道结石，你用药之后都可能会诱发急性的胰腺炎。还有就是酗酒且没有办法戒酒的，大量饮酒会显著的增加急性胰腺炎的一个风险。再来就是甲状腺癌高危结节者，你用药之前必须要通过甲状腺彩超和血清降钙素去检测，然后排除了甲状腺髓样癌风险之后，你才可以去安全使用。好，有一个这个网友他就说他是3个月瘦，然后有瘦，然后半年之后恢复饮食又长回来了，现在就是反而是靠着运动瘦下来一些。其实你看宇宙的尽头跟运动真的是息息相关，人家都说三分吃七分练，诶，是三分练七分吃还是三分吃七分练？但不管怎么样，吃和练你得同时的进行啊，同时的去抑制的饮食，然后但是营养也不能落下，不是说你不吃，而是说你要吃，聪明的吃。再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最近有一个这个微信功能访客的一个记录啊，也是被很多人就是议论纷纷，有的真的是觉得说，诶，怎么会有这种可以这样子呢，怎么就可以看访客，你是在升级什么？但是呢，目前它是处在一个内测的阶段，人数大概显示的是浏览的人数，浏览的人不是说次数啊，但是你点击之后就是会出现你的头像，是浏览了你的状态啊，加上也有发状态的人，比如果说对方浏览了你但你自己没发状态的话，你就是看不到他的头像的啊。那对于之前的状态可以看到浏览人数，但感觉不太准，所以说没有什么参考价值。可是这也算是全网都很害怕的一个功能了啊。最近发酵，包括热搜榜上以及参与测试的用户描述，哎呀，我真觉得这个真的是完全没有必要。那值得玩味的是，在这一波完全拒绝浪潮当中，还有一种声音，就是为什么不能出我需要这个，以及我发了好多仅某某人可见，这恰好说明不同群体对社交可见度的期待差异还是有的，有人想隐藏，有人想确认啊。那微信越活越超14亿，任何细微的调整可能真的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说在创新和边界之间还是得再谨慎一些。像我就是觉得说真的还是算了吧，没有意义也没有必要啊。可能也我也过了那个需要看一下有没有人来看我的年纪了，但就是确实也会害怕自己不小心点到的让有心人有意而猜想之，所以我觉得就是算了啊。 接着我们再来关注，最近有一名礼服商家发文表示，某合唱团女孩演出需要一件流苏礼服，先是找的商家谈合作，想白嫖两件礼服当赞助，被商家拒绝之后下单购买，而后故意找茬说衣服有破损，申请退货退款，购物平台同意退货申请，商家收到退货之后发现衣服明显有被穿过，吊牌和防盗扣都被拆了，随后商家翻看女孩朋友圈，发现她演出结束之后穿着这个礼服的照片，截图取证之后联系女孩被拉黑了。那对此当事女孩发布声明，和该商家因为衣物质量问题产生正常消费沟通，不存在任何的白嫖衣物的行为，并且保留追究对方这个侵权责任的一个权利。不管是作为商家还是作为消费者哈，我都鼓励大家积极的维权，而对于我们旁观者来说，我们还暂时没有办法完全的区分这个事情的真相究竟是如何的，但是不管怎样哈，作为一个消费者也好，我们自己一定要也要有分寸和边界啊。这个衣服如果试穿不合适不想要，我们要第一时间去完成这么一个退货流程啊，不要有这种任何的小心思小想法的，然后也影响到人家商家哈。那作为商家也是一定要积极的去维护客户的权益，你的衣服质量要过关，你的性价比啊，包括你的包装啊，你的售后啊，这些都要积极的去回应我们的消费者，就是我感觉这种东西就是长期的，不要老是做一次性的生意啊。来看一下啊，这个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假期之后呢，有多条航线机票的价格是回落的。五月中旬是价格啊，真的也算是一个低地了哈。像北京往成都啊、广州往昆明啊这些热门的航线都有一二折的机票，上海往三亚、上海往海口等航线更是低至2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此外，随着国际航线持续恢复，出境游也成为了错峰游的新选择。大数据显示啊，目前整个预订量还是比较高的，同比也是增长的哈。近期再往下啊，下一次假期是什么？好像没有了吧？顶多也就这种一两天呐、两三天的，好像都没有长假期了。下一次长假期好像要到九十月份这样子了。
1: 再来，我们来关注，万万没想到你脸上敷的嘴里吃的祸含广东大蟑螂。
0: 怎么回事嘞？
1: 你以为广东大蟑螂只会满地乱跑啊，在生活中人人喊打，殊不知原来广东大蟑螂还有很多用途和功效。经过专业提纯无菌处理之后，蟑螂提取物用处还真不少。根据专家介绍，蟑螂尤其是南方那头那种个头大的蟑螂，在很多护肤品的制作里都是作为原材料之一被用到的。还有我们吃的花生酱，部分花生酱会经过严格处理的这个蟑螂提取物，它会有添加，作为天然乳化剂和增稠剂。以及很多面膜类的产品在原料当中也会添加蟑螂提取物去增加粘稠度，不过大家不用觉得膈应了，因为正规厂家使用的都是经过严格工艺处理的安全达标的提取物，和家里脏乱环境里的野生蟑螂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哈，它只是以一种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式和我们的生活发生了零距离的接触而已，你可以知道但不用害怕哈。有人说都是成年人了，有些话大可就是也不用那么说出口吧。好的，我们也其实可以不用知道。不，我不能作为唯一一个哈。以上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那如果你的身边也发生着非常有趣的事，大家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接下来来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事休息，稍后回来。

0: 不然就不翻这篇。
1: 闻所未闻美食板块全新升级，全程搜索，一起解锁美食地图，更有商家大厨做客直播间，手把手教你做菜哟。现商家招募中，你有美食，我有味，把您店里最好吃的菜通通推荐出来，只要你敢推，我们就敢吃。我是吃货文文，想要成为美食地图里的星标商家吗？还在等什么？快来联系我们吧。每周一到周五敬请锁定闻所未闻美食地图。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2: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1: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2: 心诚则灵，
1: 零卡路里。
2: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1: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2: 美式料理、
1: 东南亚料理、
2: 韩国料理、
1: 欧洲料理、
2: 俄罗斯料理、
1: 澳洲料理、
2: 印度料理，
1: 我们通通要
3: 吃透透。
1: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2: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1: 那就听节目吧。

话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最近大家都在吃什么呀？我感觉啊，就是春夏交替之际，很多这种这食材啊应运而生，像有一些菜呀啊水果呀等等的应季的一些好吃的鲜货哈，大家可能都会选择比较多一点，像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一些鲜货其实也不少。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分享一道饭，然后我感觉也算是属于大家如果像白米饭吃腻了的话可以选择。我有一段时间吃它的面包吃得多哈，藜麦面包。但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无麸质又低脂啊，高蛋白，很适合减脂人吃的藜麦饭，藜麦椒麻哈，藜麦。

像我这种肉食动物啊，素食餐厅吃的不多，但是我们其实有一两家素食我觉得做的还可以啊。然后里面呢，我就经常会看到有一些藜麦来加持，还有包括一些有些创新菜系啊。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道藜麦椒麻豆腐。这个菜因为豆腐我本身就很喜欢，它麻婆豆腐也好，什么豆腐我都是，尤其只要有去餐馆我都会点的一道菜。但是呢，藜麦椒麻豆腐它的口感跟麻婆豆腐是一样的，我感觉是麻辣香都有兼具，只是说它这个口感比较不一样。你看豆腐加藜麦，藜麦本身是那种 QQ 脆脆的嘛，然后又有一种那种谷物坚果香，所以它跟豆腐搭在一起吃完之后，诶，又有一种新的那种感觉。然后这道菜最重要的是它食材很简单，在家做就很简单。我之前看那个庆春瓢门他们自己有发那个教程嘛，啊，大家其实可以参照那个教程去做，毕竟人家也是很厉害的一家店哈。豆腐要选那种内酯豆腐或者说嫩豆腐啊，更嫩，煮一煮盐水能够更好的去除豆腥味儿，酱油加热豆腐放进去给它裹个味儿，勾个薄芡，整道菜就基本上算是完成了30%了。调味和香气的关键还是油，足足用到3种菜籽油、辣椒油和花椒油，加热之后拿来炸辣椒，油花和香气哇都很足，椒香、麻香啊、酱香都激发出来，兜头浇豆腐上，然后呢你白兮兮的一碗活色生香，特别的香。不过我总是觉得花椒油加热之后它的麻味容易挥发掉，把它单独滴溜出来吧，最后滴2滴到豆腐上就成。我还试过用那个木姜子油替代，但是我觉得少了一点麻味，但是多了清新的木姜子香气，也很好吃哈。藜麦不需要特别处理，就是吃它原本的味道，洗干净之后煮一煮，沥干水分啊，给它撒到豆腐上就差不多了。藜麦是国际认可度很高的主食之一，很好养活，营养又很能打，蛋白质含量又很高，它普遍都能达到100克，能达到12克以上，甚至有的高的能到16%，因为它的这个赖氨酸含量高，蛋白利用率也很高，叫富含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啊、钾啊、钙、镁这些矿物质含量也很丰富哈，还是叶酸良好的来源，膳食纤维更是比燕麦还高，简直不要太全面。我蛮喜欢它的口感的，就是脆脆的啊，韧韧的，有点像在吃那个奶茶里面的小料。那平时煮杂粮饭你也可以加点藜麦和大米，1:2或者1:3，就不用多，做沙拉也可以撒一点在上面，充当主食的份额也挺有趣的啊。来，我们准备1盒嫩豆腐，然后3色藜麦30克，1勺生抽，1/2勺老抽，然后灯笼椒4颗，盐1勺，花椒油1点点，辣椒油2勺，淀粉水1勺，藜麦搓洗几遍，下沸水锅中煮个20分钟，捞出来沥干。嫩豆腐中间横切，再切小块，煮一锅沸水，加1勺盐，再倒入豆腐烫个30秒，捞出来沥干水分。锅里面倒入1大勺的生抽，1点点老抽，烧热激发酱香，倒入豆腐，让豆腐均匀的裹上酱油，再淋上1大勺的淀粉水，勾薄芡。锅中加1大勺的菜籽油，烧热了再加2小勺的辣椒油，把灯笼辣椒给它炸香了。然后你这个灯笼辣椒可以提前用温水泡个5分钟，不容易炸糊哈。把豆腐倒入碗中，淋上辣椒油，再滴几滴花椒油，撒上煮好的藜麦就可以了。哇，红彤彤一碗，真的。因为最近我感觉就是有的时候比较干燥，然后你在吃这种辣的又会觉得哎嗓子有点发紧，可是我觉得它这道的辣度其实已经算是比较友好的了哈。豆腐勾了芡显得更加的滑溜，然后又要动勺子咬一口，吸溜在嘴里，囫囵嚼几下就吞下肚了，一阵椒麻特别舒服。藜麦和豆腐一起下肚，牙齿呢，反正我觉得哈，这道菜的口感很妙，很难形容的那种口感，又像主食搭着那个菜一起吃，然后又像它单独的，就很神奇。反正我不知道别人了，我自己喜欢哪道菜，我是一定要就是给它就在一起的。可能一时兴起，哎，突然想吃了，咱就立马动手去做哈，不能单纯满足了馋虫，还得管够，自己家做，管够，食材又新鲜又放心啊。

这道菜分享给各位感兴趣的朋友，记得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发送文文网吃饭来索取今日菜单。今天给大家推荐了一些比较经典的歌曲哈，其实大家印象也是非常深的，对某一些歌虽然不在你的歌单里，可是不断反复的听依旧觉得很好听。这里面还少不了王菲的歌，王菲也是属于那种歌曲传唱度还有耐听性很强的哈。今天的这一首最后一首来自王菲的《红豆》分享给各位，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陪伴，然后同时也给大家的青春点歌赞吧。我觉得任何不管是就是过往的所有的一些结尾序曲、结尾序章，它都就是很形象的刻画了我们那个阶段的一个心理状态。所以现在回想起一些歌，或者说有机会听到这些歌，亦或者说你现在突然之间再重复反复的听到那首歌，其实感觉心境完全是不一样的啊。好啦，下期节目见啦，拜拜。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1: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0: 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我国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1: 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
0: 水利部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
1: 我国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生产生活有序。
0: 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

0: 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宁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最新披露的多项数据显示，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经济恢复向好态势持续巩固，金融运行总体平稳。我国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依托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实施精准滴灌，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小微企业、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
3: 这种滴灌式调控既能打通金融服务实体的堵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也能有效防范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契合高质量发展的调控要求。
2: 报告进一步明晰定位，摒弃房地产短期刺激经济的路径，严控地产工具化属性，推动信贷资源优先配置于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普惠、小微等核心赛道。在支持重大项目投资方面，三月末抵押补充贷款 PSL 余额稳步增长，重点支持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等领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由科技创新再贷款专项支持，计发行约2.6万亿元，一季度新增发行约4000亿元。一季度经常项与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同比增长约17%。三月末在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下，境外货币当局动用人民币余额1116亿元，对促进双边贸易投资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
4: 报告还强调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变化，持续加强对金融市场变化的分析监测。下一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
0: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中稻栽插近20%，春玉米过70%，大豆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一家合作社的种植田里，三台大马力播种机往来穿梭，播种、施肥、覆土、镇压等环节一体完成。今年合作社计划种植玉米9000亩，大豆7000亩。合作社农机手张宇表示，
6: 我们今年呢是从5月4号开始正式播种的，三台机器呢每天呢能作业1000多亩地，争取呢在5月15日之前把玉米播种完事。
5: 今年黑河市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2800万亩，预计5月20号左右完成大田播种。截至5月11号，黑龙江省旱田农作物已播11845万亩，完成超60%。在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大豆规模化种植基地，蜜植大豆新品种下地。沈阳农业大学教师姚新东介绍，
7: 我们将种植密度由当地的8000株每亩提高到了1.6万株每亩。我们联合开发了一个专门适宜我们蜜植精准播种的这个大豆播种机。今年呢，也是在我们这个实验田进行了一个展示，种植密度可以达到25000株每亩，并且可以精确的播种。
5: 依托两种与专用农机配套，当地大豆每亩定植达16000株以上，较传统种植密度提升超30%。预计秋收亩产可达700斤以上。今年辽宁全省大豆种植面积总计将超193万亩，当前大豆播种进度达16.6%，与去年基本持平。东北玉米、大豆播种稳步推进的同时，黄淮海地区再生稻陆续入地。近年来，再生稻为马鞍山市稳定粮食生产、提高农民收益发挥了积极作用。据了解，今年马鞍山全市再生稻种植面积约8万亩。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8: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春玉米播种过70%，春大豆播种

0: 中到再差均近两成。
1: 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水利部负责人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明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以规模化供水为主的农村供水工程格局已经加快形成。
2: 供水条例将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祖雷明表示，供水条例在原城市供水条例的基础上，将农村供水纳入其中。祖雷明表示，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3: 目前的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是有保障的，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4: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今天在江西南昌举行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总台记者李思墨、刘云彤报道。
5: 在江西南昌举行的主场活动紧扣当地自然灾害特点，为观众呈现一堂全民安全公开课，围绕江西春夏秋冬四季多发的强对流、洪涝、森林火灾、雨雪冰冻四类典型灾害，用情景演绎的方式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丽介绍，
6: 基层呢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今年的活动我们更加注重全民参与，从城市乡村到边远地区都有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宣传队伍，让防灾减灾救灾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推动全民覆盖、全域联动。
5: 在主会场外的群众互动体验区，移动式危压灾害模拟体验站吸引了许多市民的参与，沉浸式体验高层火灾逃生、地震避险等灾害情景，在仿真化、场景化实训中快速掌握各类突发灾害的避险逃生与自救互救核心能力。江西省防减救灾办副主任、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徐和明介绍，
7: 一批空地一体智慧协同的防灾减灾救灾新装备、新技术集中展示，让大家在体验中增强防灾减灾意识和技能。
5: 除主场活动之外，今天在北京、陕西、四川等地的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形式多样的安全宣传活动。
1: 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热力升级，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防范不利影响，保障生产生活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今天河北省中南部局地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电网负荷随之快速攀升，
9: 一会儿升高车斗的时候，大家要注意观察绝缘臂的位置，跟旁边的电杆保持好安全距离。
8: 为确保电力线路安全稳定运行，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加大线路设备特巡力度，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实施带电消缺作业。国网石家庄市栾城区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副主任孙玉新，
10: 本月以来我们已累计开展带电作业22次，累计消除电网隐患15处。
8: 为保障居民生活用电可靠供应，电力部门还开展了设备状态感知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强化电网设备运行维护。
11: 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从今天起到15号，河南全省大部最高气温维持在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之间。眼下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针对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灾害风险，新乡、鹤壁等地正全面推进一喷三防统防统治。新乡市丰丘县赵岗镇种粮大户吕耕真，
12: 今年的麦粒还是相当的薄了，长的。
13: 我们这个地方都说是顶麦粒了。这一次干热风，咱们能预防好的情况下，今年的产量还能撵上去年的产量了。
11: 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派出工作指导组，督促指导豫南六市落实一喷三防、病虫防控和灾害防范等工作。十八个小麦专家指导组继续深入一线，指导农户落实关键技术措施。
14: 受高空脊影响，山西全省近期以晴热天气为主，河谷及盆地的局部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中南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干热风。太原城管部门在城市道路增加了路面洒水、喷雾作业频次，缓解高温对公众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15: 我们现在全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采取洒水加喷雾加湿扫组合作业模式，在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集中开展降温降尘作业。
14: 史华介绍，在及时开展清扫、降温、降尘作业的同时，太原城管部门还将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切实做好一线环卫工人的防暑降温工作。
4: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等8项成果。总台记者李欣、孙金满报道。
5: 此次大会期间，中外嘉宾实地感受中国数字教育的创新活力。在浙江省杭州市胜利小学，老师正将学生们的作业放入 AI 批改机扫描，半小时后系统自动完成批改，不仅错题分布一目了然，还能精准分析每位学生的薄弱知识点。杭州市胜利小学数学教师张军霞介绍：
16: 不是像以前一样大锅饭，我讲完了，懂的仍然懂，不懂的他的点你还是没有给他精准的分析到位，这样。所以 AI 以后呢，就是这个效率上跟精准度上其实都大幅度的提升了。
5: 大会期间还同步开放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展出了100多个实践案例，浙江的远程实境实验平台、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型等案例吸引了不少嘉宾。西班牙驻华大使馆教育办公室成员阿贝兰说：
17: And we are very interested to see how to.
18: 我们非常好奇如何将教育与人工智能结合。目前这仍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领域，这也是我对这里感兴趣的原因。
5: 本届大会还发布了《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等8项成果，共同探讨智能技术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的发展策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说：
19: 我们将分享这次非常棒的 AI 的机遇，以及思考我们如何必须利用这一机遇来推动世界的教育转型。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
4: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最新消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
1: 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修订发布，将于2027年4月1日实施。
4: 京九铁路聊城北站上行线改建工程今天正式开通运营，作为国家铁路网优化升级的重点项目，该工程的投用将有效打通区域铁路运输堵点，为京九干线提质增效、完善华北地区铁路网布局提供坚实保障。
1: 北京边检总站发布，截至今天11时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
4: 中国排球协会第八届会员大会今天在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我们注意到 中方持续加大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批评，而第三方国家似乎并不愿在中日之间选边站队，倾向于置身事外。请问中方如何看待相关国家的这种中立态度？对此，郭家坤表示，亚太各国更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0: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很多国际专家学者和媒体都指出，日本已经抛弃和平主义，正在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学者称，日本政府修宪扩军路线破坏地区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在接受采访时称，
21: 目前来看，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的做法是允许核武器被运进日本，那么作为和平国家的日本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因此我深感担忧。
2: 近日，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进入参议院审议。松岛泰胜担忧，一旦相关机构成立，可能限制言论自由，并重现战前所谓以国家安全名义强化社会管控的趋势。
21: 我觉得现在的日本正处于一个重大转折点，为继续维持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定位，尤其不能修改宪法第9条，我认为必须尽快纠正日本政府当前这种新型军国主义的路线，否则最终牺牲的将是日本普通民众。
1: 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12号，西班牙通报新增1个确诊病例。红迪厄斯号邮轮11号在西班牙完成乘客疏散工作，正驶往荷兰鹿特丹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2: 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西班牙海事局建议，原本在港外锚泊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表示，此举是为了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安全。邮轮停靠了大约1个小时，加西亚强调，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
23: 此前一天已经有94人下船，搭乘8架航班返回各自国家。11号，我们再安排2架飞往荷兰的航班，以结束本次撤离行动。其中1架航班搭载21名工作人员以及2名世界卫生组织医生，另一架航班运送6人，这些人后续会前往澳大利亚。
22: 此前涉疫邮轮在西班牙海岛靠岸的需求曾引发当地码头工人和民众的忧虑和反对。加西亚表示，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11号，在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
24: The passengers, you're now in good hands.
3: 各位乘客现在已得到妥善安置，我们此前十分担忧，若大家在船上滞留更久，情况可能变得十分严峻。大家也听说了那位病情极其危重的法国乘客的情况，如果让他继续长时间留在船上，后果将不堪设想。将乘客疏散送回他们的国家是正确的做法，所有人都将获得必要的救助与安置保障。
22: 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正在驶往荷兰鹿特丹港。

0: 的途中，预计还需几天时间到港。据世卫组织披露，仍有30多名船员留在船上工作。
1: 英国首相斯塔默12号上午主持每周例行内阁会议，拒绝宣布辞职。此前在11号，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在英国执政党工党地方选举惨败、党内逼宫压力持续升级的背景下，12号上午举行的每周例行内阁会议受到高度关注。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他将继续履行首相职责。目前，英国工党内部挑战领导人执政地位的程序尚未启动。当地时间12号，英国地方分权宗教与社区事务大臣米亚塔·法恩布勒宣布辞职，并公开发表辞职信。这是近期英国工党首位公开以辞职方式直接要求斯塔默安排权力过渡的政府成员。此前在11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内政大臣马哈茂德等多名英国内阁成员已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以及国防大臣约翰希利也与斯塔默讨论如何负责任、有尊严、有序地安排未来政治过渡。截至11号，已有4名政府助理辞职，另有至少72名工党下议院议员公开要求斯塔默辞职或设定离任时间表。斯塔默11号发表讲话说，他愿意对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结果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
3: 我知道民众对英国的现状感到失望，对政坛现状失望，也有一部分人对我本人失望。我清楚有人并不看好我，也明白自己需要用行动证明他们的看法是错的，我可以做到。
4: 其他国际消息，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凯文沃什当地时间11号通过国会参议院关键程序性投票。据了解，参议院预计最快将于12号就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的14年任期进行确认投票，随后还将启动其担任美联储主席4年任期的确认程序。相关投票最快可能于13号进行。
1: 当地时间12号，克里米亚大桥信息频道发布消息称，克里米亚大桥已封闭交通。据俄罗斯方面消息，大桥封闭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克里米亚地区目前无限期维持黄色恐怖主义危险级别。
4: 墨西哥政府消息人士11号披露，因遭到家长智库和地方当局的反对，墨西哥政府取消为迎接世界杯提前40天放暑假的计划。
1: 国际雪联日前发布了2026年春季技术委员会会议纪要，明确指出米兰冬奥会滑雪公园类项目存在场地建设滞后问题，今后应避免在重大顶级赛事中再次出现此类情况。
4: 马来西亚海事部门11号晚表示，一艘载有37名非法移民的船只11号在该国邦喀岛附近海域倾覆，14人失踪，另有23人获救。声明说，初步调查表明，船上的非法移民9号从印度尼西亚基萨兰出发，试图前往马来西亚。目前，搜寻失踪人员的工作仍在进行中。
1: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11号发布公报说，一系列海洋和大气变化使南极海冰在2015年后突然急剧减少，这种系统性转变可能会加速全球变暖。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王远、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APEC 第43次汽车对话会议今天在上海召开，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将与各经济体一道在 APEC 框架下共建一个可持续公平的汽车产业生态，携手开创汽车产业发展新局面。据介绍，中国正在积极为全球汽车产业转型贡献中国力量，在关键技术上不断突破，半固态电池实现装车应用，15分钟充电80%的快充技术量产应用。截至目前，累计开放智能网联汽车测试道路5.7万多公里，自动驾驶、电动化等领域的示范应用深入开展。在政策体系上，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国家和行业标准237项，立项103项，牵头制定电动汽车安全、自动驾驶系统等国际标准法规60余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5月21号至25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展会共组织6312家海内外机构与企业线上线下参展，线下3306家，展出文化产品超12万件。今天在浙江杭州举行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多项重要成果亮相，包括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全新升级、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和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发布。当地时间5月1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当日简报会上表示，俄罗斯愿通过对话解决乌克兰危机，并将欢迎美国在此问题上的调解努力。他指出，一旦乌克兰当局做出必要决定，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停止。他重申，普京总统已于5月9号在克里姆林宫发表讲话时表示，其愿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克兰政权领导人会面进行会谈。当地时间5月11号，刚果金军方与反政府武装 M23 运动表示， M23 运动已从该国东部南基五省多处战略要地撤离，这是数月来战场态势首次出现重大变化，目前刚果金东部战事仍在持续。马来西亚海事部门11号晚表示，一艘载有37名非法移民的船只11号在该国邦喀岛附近海域倾覆，14人失踪，另有23人获救。目前搜寻失踪人员的工作仍在进行中。最后来看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时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北京西部和北部、河北西部和北部、山西中部和北部、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北部和东部、山东东部、陕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其中内蒙古东部的局部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5: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2: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5月12号，是一个让人心中百感交集的日子，既是汶川地震18周年，也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天多家媒体都围绕汶川地震幸存者展开报道。汶川地震的可乐男孩入职可口可乐，汶川小英雄林浩也有女儿了，汶川地震失去双腿的舞者廖智生4胎，被妈妈护住的宝宝今年18岁了等话题登上社交平台的热搜热榜。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为大家聚焦他们。18年光阴流转，当年在灾难中被守护的襁褓婴儿已经长成18岁的青年，曾经牵动无数人心弦的可乐男孩、励志舞者廖智、少年小英雄林浩，都在时光里奔赴属于自己的平凡幸福。一个个暖心话题刷屏网络，也让我们在感动中读懂生命的坚韧与重生的力量。回望伤痛是为了铭记，感念重生是为了更好的前行。岁月抚平了伤痕，却不能淡化防灾避险的警醒。山河无恙，人间皆安的背后，更需要每个人筑牢安全防线，掌握应急避险、自救互救的本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关注防灾减灾实用常识，把安全记在心上，把防范落在日常。我们首先通过一组数据和背景来了解我国减灾防灾面临的现实挑战。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70%以上的城市，50%以上的人口分布在气象、地震、地质和海洋等自然灾害严重的地区。据应急管理部统计，2025年各种自然灾害造成全国6703.37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直接经济损失2416.17亿元。那今天呢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至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防灾减灾事关千家万户的安危，与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息息相关。面对各类灾害风险，我们该怎么样做好日常防范，提升自救互救的能力呢？又该如何把安全意识落到实处，共同守护身边的平安？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带来的官方解读。
2: 去年5月5号，江西赣州上犹县遭遇短时强降水与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第二天下午3点10分，位于上犹县黄埠镇黄沙村的赣州卫生学校一栋学生公寓楼后方突然有碎石零星滚落，正在巡查的防汛值班员、学校工会主席郭卫京第一时间敏锐察觉到地质灾害隐患的异常迹象。
14: 发现公寓墙角有少量的石块滚落，我马上爬上公寓后面边坡，看见边坡后缘有约0.5米的裂缝，立即向学校领导报告。
2: 接报后，学校迅速启动应急预案，15分钟后，该区域的93名受威胁学生全部转移避险。当天晚上6点20分，这栋学生公寓楼后方发生崩塌地质灾害，崩塌体长8米、宽10米、厚1.5米。公寓1层墙体局部被掩埋，因预警及时、处置果断，93名学生全部成功避险，无一人伤亡。这所学校的学生向记者表示，学校每学期都会常态化开展应急疏散演练，正是这份持之以恒的训练，让大家在真实险情面前能够从容应对，有序撤离。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这一主题的核心就在于全员参与与主动预防。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副主任祝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介绍，
15: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强调的是全员覆盖，一个都不能少。灾害防范不能只靠政府和专业的力量，每位公民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强调的是从被动救灾向主动预防的转变，从源头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2: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

0: 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求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同时强调要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身边灾害风险隐患排查。著名表示，排查身边的风险不是要求大家去干专业的技术鉴定，而是要掌握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简易方法，能识别异常及时报告。比如自家的隐患排查，也就是居家安全体检，这项工作每家每户都能做。
1: 我们提倡每个家庭定期搞一次商查，就是查电、查气、查通道，看看家中的电线有没有老化破损，插头插座有没有松动发热，同一个插线板上是不是插了太多大功率的电器，检查燃气软管有没有老化，接口卡库紧不紧，同时也要看一眼燃气报警器，确保它是在正常工作状态，看门口、楼道、阳台有没有堆放杂物堵住疏散通道，防盗网有没有预留逃生口。我想这些动作其实并不复杂，但花十来分钟查一遍，很多家庭的火灾燃气事故就能从源头上避免。
0: 针对住在山区丘陵地带或者河道周边的群众，也要注意房前屋后的地质和山洪灾害隐患排查，
1: 尤其是在大雨前后到屋前屋后看一看山体边坡上有没有突然出现的新裂缝，有没有局部的垮塌或者鼓包，再看看坡角有没有冒出浑浊的水流，这些都是滑坡崩塌很典型的征兆，一旦发现就要高度警觉。行洪的沟道要看看有没有被树枝垃圾堵塞，排水顺不顺畅，河岸有没有被水掏空，如果发现沟道堵了，水往路边蔓延或者不停地冒浑水，就必须马上报告并且远离。灾害隐患点一般都设有警示牌，要看它是否完好，位置是不是有变动，有的地方还在隐患点插了监测的标识旗，平时是正的，如果发现旗子明显歪了倒了，就意味着山体发生了位移，这是很直观的提醒。
0: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如果大家在自查时发现这些隐患，千万不要贸然处置，正确的做法是第一时间联系村组干部、社区网格员或者灾害信息员，由他们上报，后续会有专业力量来核实和处置。
2: 给您提个醒啊，今天回家呢，花十分钟给家里做一个安全体检，瞅瞅电线有没有老化，燃气软管紧不紧，楼道阳台有没有堆东西，往山边河边大雨前后多瞄一眼，房前屋后看看有没有新的裂缝冒浑水，发现问题的不要自己动手啊，赶紧告诉村干部或者社区网格员、灾害汇报员。那这些应急技能呢，不能光靠一年学一回，得融入到日常，家庭定期熟悉疏散线路，检查应急物品，社区呢可以搞搞微演习，有空的时候呢去安全体验馆，去实训基地练练手。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5月12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1400亿元，突破了140亿元。好，各位听众，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今天是512汶川特大地震18周年，18年时光流转，伤痛沉淀为力量，绝望生长出希望。当年地震中的两位幸存者，如今带着各自的人生故事回望过往。还记得那个当初在地震废墟当中背出两名同学感动全国的抗震小英雄林浩吗？如今怎么样了？汶川地震18周年之际，林浩通过视频和网友亲切问好。当年的少年已经长大，有了自己的爱人和女儿，也扛起了新的责任，成为一名扎根家乡的基层村干部。他有很多话想对关心他的朋友说，我们来听听林浩的声音。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浩。18年了，汶川地震带给我们的那份伤痛我们依然记着，我们铭记着18年前那份全国人民的无疆大爱和深情的援助。这些年我受到了全国家人们的关注，从一个小孩成长为了一个可以扛起责任的大人了，有了自己的爱人和可爱的女儿，也有了自己的小家。 如今我也是一名扎根基层的村干部。

0: 汶川是全国人民的家，欢迎大家常回家看看。
1: 同样在今天，另一位地震的亲历者舞者廖志也发布了一条视频，他抱着自己的第四个孩子回到家乡四川绵竹汉旺镇。18年前，他曾在这里被埋废墟下近30个小时，失去了双腿，也失去了女儿。如今他带着新的生命重新站在那片土地上，他的视频封面上写着一句话：活着就是礼物。18年了，他有很多话想说。下面是廖志在视频当中留下的心声，我们一起来听。
2: 今年是512的18周年了，我抱着我的第四个孩子又回到了我的家乡汉旺镇。我在这里长大，也在这里重生。我在坍塌的废墟里面被埋了将近30个小时，我失去了我爱的孩子，但是现在我抱着我的第四个孩子回到这里，我想带他来看一看妈妈的家乡。有很多我想感谢的人，尤其是当时把我从废墟里面救出来的那些人，我至今都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样子，但是确实是他们的努力让我拥有了第二次的生命。我觉得无论怎么样的人生，高高低低或者有坎坷也好，只要是属于我的人生都是值得的人生。而且我非常的感谢那些曾经在我自己想要放弃的时候营救我的人，或者抓住我不想让我离开的人，还好他们坚持，在我想放弃自己的时候他们没有放弃我。所以现在我不仅可以自己来到这里，我还可以带着新的生命一起来见证生命的奇迹。所以在经历生死18周年之后，我真的特别希望有人能够在看到我，看到我这个人的存在的时候，会感受到生命是值得珍惜的。无论你觉得好的生命，或者你觉得跟你想象不符合，甚至让你感觉到有些痛苦的生命，不要放弃。因为当你活下去，你才有机会去见证一个又一个新的奇迹，你才有机会看到新的可能，你才会真正的发现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爱你，你也会发现其实你也是很爱你眼前的一切的。虽然曾经可能你嫌弃过，你讨厌过，你厌恶过，你憎恨过，但是终有一天你再回到此地此景，你可能会发现这一切其实比你想象的更美好，生命比你想象的更美好。
1: 18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当年的抗震小英雄林浩现在踏踏实实地在老家当村干部，守着那片土地。廖志呢，带着假肢跳舞过日子，还做着助残公益，用自己的故事去安慰别人。他们都用18年证明了一件事情：灾难可以摧毁一切，但毁不掉一个人重新站起来、重新起舞的勇气。活着就是最值得珍惜的礼物。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一位牺牲了77年的烈士，他的长相还能不能重新被我们看到？近日，借助颅面复原等科技手段，一位在湖南马济塘战役中牺牲的无名烈士终于重生了面容。1948年秋冬，辽沈战役的硝烟刚刚散去，一大批东北子弟兵随军南下。不到一年后，1949年8月，300多名解放军官兵在湖南省桃江县马济塘的一场战斗中壮烈牺牲。2024年8月26号至30号，国家烈士遗骸搜寻队在湖南开展无名烈士遗骸搜寻发掘现场作业，共搜寻发掘出不少于9具无名烈士遗骸。近日，一位无名烈士的容貌在科技的帮助下得以复原重现。当年参与马济塘战役的战士多为东北人。根据这一线索，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与吉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梳理出一份可能的烈士名单。根据颅面复原的这位无名烈士可能就在名单当中。科技是如何助力无名烈士复原生前容貌的？来听总台记者姚瑶、王殿甲的讲述。
4: 1949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野战军49军147师 与国民党军队在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马济塘爆发激烈战斗。这一战，解放军以牺牲300多人的代价成功拖住敌军，为横堡战役胜利赢得先机，有力推动了湖南和平解放的进程。战役结束后，当地民众自发收敛安葬烈士遗体与武家伦、黄立福等战场遗址的山岗林地，留下多处无名烈士墓。2024年8月，在退役军人事务部褒扬纪念司、国际合作司指导下，退役军人事务部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中心、烈士遗骸搜寻鉴定中心组织国家烈士遗骸搜寻队，在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支持配合下，对马济塘战役烈士遗骸进行搜寻发掘现场作业。搜寻发掘的无名烈士遗骸至少9具。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政策法规处褒扬纪念处二级调研员贺礼告诉记者，负责现场作业的专业团队由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的20多名师生组成，分成遗骸发掘、遗骸清洗、遗骸鉴定、三维建模、样本采集和遗骸安置6个小组。发掘过程运用了多项数字化考古新技术。
5: 发掘工作在传统搜寻发掘基础上，首次集成运用了现代测绘、三维重建等先进的数字考古前沿技术，通过无人机、多样化数字三维扫描仪等仪器，实现了发掘现场全景式三维重建以及遗骸遗物数字化重建，有效提升了搜寻发掘工作的精度与效率。
4: 2024年8月挖掘任务结束后，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立即组织力量进行 DNA 提取的技术攻关，同时持续等待疑似烈士亲属的样本比对。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黄平：
6: 我们现在用容貌复原这个生成式模型，会根据不同个体的颅骨生物轮廓的特征，刻画和复原遗骸的容貌，而不是一种脸谱化的一个面孔。再根据生物轮廓复原容貌的基础上，我们加入了 DNA 分子的刻画的信息的补充，如眉毛啊、耳廓等个性化的容貌的特征。
4: 贺礼介绍，截至2025年10月，经过多轮技术优化，团队成功提取了全部遗骸的 DNA， 对现场采集的57份遗骸样本逐一完成了人类学鉴定，也就是判断性别、年龄、身体轮廓等基本信息，随后进行 DNA 提取和颅骨容貌复原，最终有24份样本成功构建了 DNA 文库。
5: 通过杂交捕获与高通量测序技术分析，为12份样本获得了足够覆盖度的遗传数据，经与采集的疑似烈士亲属样本进行了比对，为马济塘战役牺牲的吉林籍李日善烈士找到了亲人。
4: 在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等部门支持下，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还对一名可能来自吉林的无名烈士只剩一半的残缺颅骨进行修复，并完成了颅面复原。黄平透露，颅骨的残缺给复原工作带来很大挑战。
6: 本次最棘手的是本例颅骨由于创伤遭到破坏，加之下颌骨的缺失，我们是在不完整的颅骨的基础上复原了容貌，是此次的难点。我们就需要模型为颅骨的形态提供补全，因此本次复原需要根据颅骨的解剖特征给予数字化的修复和补全颅骨，然后再使用容貌复原的模型生成容貌。
4: 经过科技修复，一位年轻烈士的面容逐渐浮现，单眼皮、鼻梁高挺、脸型窄长。贺礼透露，这次颅面复原的精度可达90%。
5: 这位烈士的颅骨表面可见明显的弹痕，经三维重建后清晰呈现出子弹贯穿头顶的痕迹，这是烈士的致命伤。结合三维重建与数据库骨骼发育模型比对，这名烈士牺牲时的年龄在20到25岁之间。
4: 由于马济塘战役中的解放军战士大多是东北籍，为做好烈士寻亲工作，湖南、吉林两省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联合核查，目前已整理出一份包含40位烈士的名单。贺礼说，这位面容已清晰可辨的年轻烈士很可能就在这份名单之中。他们也公布了线索征集联系方式，希望社会各界积极向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提供相关信息。
5: 下一步，我们将组织专业团队逐一核实大家提供的线索，联合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运用 DNA 鉴定等多模态技术，全力助烈士回家，让更多无名烈士变有名。
4: 主持这次容貌复原工作的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整合了法医学、生命科学、计算机科学、法学等多个学科的力量。黄平说，正是依托这样一个跨学科平台，团队才能综合运用 DNA 鉴定、三维颅骨重建等前沿技术，为烈士遗骸搜寻鉴定提供关键支撑。
6: 我们复旦团通过此次的容貌复原的工作呀，提供寻亲线索和路径，将疑似烈士家属的 DNA 啊进行比对，最终啊是无名的烈士有名。在国家“十四五”重点研发计划的支持下，正在开展颅面数据库的研发工作。那我们相信呢，法庭科学技术啊将为忠魂归家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1: 目前马济堂战役遗址发掘的其他烈士遗骸的鉴定工作呢，正在有序推进当中。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将组织专业团队逐一核实线索，安排 DNA 对比，全力助烈士回家。如果您有烈士亲属或相关的任何线索，哪怕只是模糊的记忆片段，请通过以下方式联系。联系电话是0731-8539-2286，0731-8539-2286，联系邮箱是 hnstygrswt1234@163.com， 是不是听起来挺难记的？它其实就是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的拼音首字母加上1234@163.com， 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的拼音首字母1234@163.com， 让无名者有名，让英雄回家，这是对历史最好的告慰。希望大家提供线索，帮更多烈士回家。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日本。当地时间11号，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学者称，日本政府修宪扩军路线破坏地区稳定。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7: 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在接受采访时称，日本未来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甚至存在进一步走向制造核武器、拥有核武器的危险。
8: 目前来看，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的做法是允许核武器被运进日本。那么作为和平国家的日本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因此我深感担忧。
7: 近日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进入参议院审议，松岛泰胜担忧一旦相关机构成立，可能限制言论自由，并重现战前所谓以国家安全名义强化社会管控的趋势。
8: 这可能是为了打压那些发表对日本政府不利言论或者进行相关报道的人，包括政党的活动在内，他可能会对言论与活动进行限制并施加压力。我觉得现在的日本正处于一个重大转折点，为继续维持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定位，尤其不能修改宪法第9条，我认为

0: 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的日本，正不断搅动地区安全局势，给地区和平。
1: 上柱，
2: 三棵树马上柱，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柱，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柱，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我是时施柔美小主持人蔡一诺。睡前读一本好书，知识像星星点亮大脑。明天记得和同学分享你学到的有趣故事哦。
2: 越山海看石狮，石狮柔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石狮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石狮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石狮，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石狮之精彩。
3: 哎，啊，那个都哎呀，伊老红啊，啊，就我伫只搭咧唱歌，啊，看我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红啊，啊，你今仔面夹孙呢？
4: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3: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4: 哦，是啊。
3: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4: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5: 老公啊，最近啊，不是看你唱歌。
4: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看笑脸心丢病离我了心，千金难为何灵犀。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4: 请听广播剧《班超》第五集。
5: 公元84年，朝廷派贾司马何公等四人率800军士前去增援班超，班超便发动疏勒于田军联合攻打刹车。狡猾的刹车王并没有向秋瓷王求助，而是暗地里派使者串通疏勒王忠反叛。疏勒王忠背恩忘义，勾结刹车王西逃，领兵驻守乌吉城。
6: 班正使，
7: 班正使，
6: 班正使，不好了！
8: 徐司马、何司马，二位何时惊慌？
6: 疏勒王忠抵不住诱惑，叛逃了。
8: 什么？为何反叛？
9: 刹车王用重礼贿赂疏勒王，疏勒王忠是个窝囊废，抵不住诱惑，叛逃了。现已投入乌吉城，并联合康居王驻守乌吉城。
6: 这个混蛋！
8: 疏勒王忠反叛，还把康居拖下了水。当务之急，必先挤掉这个要命的脓疮。
10: 愿听将兵长史差遣。
8: 一则，疏勒不可无主，需另立新王，以安百姓之心；二则，得想一个让康居退兵的法子。
11: 这比登天还难啊！
9: 徐司马，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嘛。
8: 这康居王与肉之王，是儿女亲家。待我修书一封，赠以厚礼，请肉之王出面，劝他的亲家别趟着浑水。
11: 嗯，对，我看可行。
8: 徐司马，
11: 在。
8: 你快马加鞭，且去疏勒找那一文一武两位大臣。这二人在疏勒极有威信，且心向大汉，持我的印鉴，先去把新王立起来再说。
11: 是，我马上赶往疏勒。
12: 臣民们听好了，将兵长史班超有令，到王宫前集合，有要事宣布，有要事宣布。
13: 肃静，肃静！前疏勒王忠不忠不义，带兵叛逃，今奉将兵长史班超之命，另立疏勒王氏府城城大为疏勒王。
14: 又立新王了，
15: 又立新王了，
16: 来了！
17: 哎呀，
16: 来了！
17: 哎呀，谁当疏勒王？咱都是
13: 诸位
17: 百姓民众。
13: 诸位，你们心有怨气，也是理所应当。长史有话，一定将叛王忠捉拿回来，以安民心。
18: 太好了，
19: 诸位，我们当信班长史。
20: 对，长史的严厉不会有错。我们愿拥戴成大为疏勒王。
21: 成大，
22: 成大，
23: 成大，
24: 成大，
25: 成大！
13: 徐干，谢过二位大人。疏勒王成大听令。
26: 成大在。
13: 将兵长史班超有令，命你即刻调集人马，随长史讨伐叛王忠，夺取乌吉城。
26: 是。
27: 好，
28: 好，
27: 好，
28: 好，
27: 好！
1: 班超识人善任，改立府城成大为疏勒王。成大尽心尽责配合班超讨伐叛乱，此时肉芝刚与康居通婚，班超派人给肉芝王送去厚礼，并晓以厉害。 肉之王却说亲家成功，康居王下令让围攻疏勒的军队撤回。
7: 将兵长史班超大人到。
15: 班长史，我奉康居王之命，今日撤离疏勒，率部返回。
16: 康居王深明大义，班超带疏勒百姓谢过康居王。
15: 长史，武王还令本将将叛王忠交与大人处置，以表我康居诚意。带上来。
18: 哎，长史，但是我糊涂了，我罪该万死啊！我这
16: 你不是糊涂，是没有气节。你本是流亡在外的疏勒正使，是我将你请回做疏，却干尽不忠之事，都怨我班超看走了眼，险些
15: 这辈留他何用？
18: 正使饶命！饶命啊！
16: 罢了，把他押回疏勒。
18: 谢长史不杀之恩，谢长史不杀之恩。
16: 压下去。
15: 长史，我还有军务在身，先行告退了。
16: 恕不远送，待我知谢康居王。
15: 后会有期。
16: 后会有期。
1: 康居国退兵，叛王忠被捉，乌吉城守将见状，只好立即向班超投降。可叛王忠不思悔改，更没有一丝感恩之心，于公元86年抓住机会再度潜入康居，厚颜无耻，游说康居王借兵。叛王忠带着借兵占领了损中，并暗中与秋瓷勾结，派人向班超假装投降。班超决定将计就计。
6: 长史，你不能去啊。
15: 对，不能去啊。
16: 二位司马紧张什么？知道这是他们的阴谋，表面上我们还是要假意应承的。兵者诡道也。
6: 啊，
15: 原来如此啊。
6: 哦。
21: 站住，来者何人？报上姓名来，否则弓箭伺候。
22: 哎，别，请禀告班大人，前疏勒王忠率700精兵来降。
21: 哦，原来是前疏勒王啊。
22: 对，是我。
21: 等着，带我进营帐禀报长史。
22: 哎，有劳有劳。
21: 长史已在营帐设酒宴款待诸位，诸位请随我来。
23: 好，兄弟们跟着这位大人走。
16: 哎呀，是前疏勒王忠啊，多日不见呐、啊！
23: 来，兄弟们，叩见将兵长史。
24: 哦，叩见将兵长史班大人。
16: 啊，请起，诸位多有辛苦，上酒，奏乐。
21: 听我说，长史有令，好好款待这帮弟兄们，咱们不醉不归。
16: 长史如此宽厚，忠感激涕零。长史，我敬您一杯。
21: 干。
16: 干。我且问你一句，长史卿将，这回可是真意投诚？
20: 不敢有假，不敢有假。
0: 你可听说过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20: 长史何意？
0: 何意？像你这样德不配位，还想称王？
20: 班超，实话我跟你说，今天晚上

0: 就是你的死期。
1: 是吗？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我王忠带了700精兵，已经将你团团包围。班超，你若识相，你乖乖跟我走。
2: 走？去哪儿？
1: 秋瓷王正等着你呢。
2: 你可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呀。
1: 班超，你别狂，只要我一声令下，丁敦教你身首异处。
3: 兄弟们，
4: 站！
3: 动手！
4: 动手！
3: 动手！动手！
1: 班超，你笑什么？
2: 你这个不仁不义的东西，刀斧手何在？
4: 在！
2: 给我拿下！
4: 是！
3: 哎，别动！班超，班超，我给你不够带劲！
5: 张神，叛王中带来的人马，全部被何公司马包了饺子。
2: 听到了吗？来呀，将叛王忠拉出去斩喽！
5: 得令，
3: 张师，饶命！张师饶命！再饶我一条狗命是吗？下辈子啊，下辈子我给你葬牛做马！
5: 你这无耻之徒，留有何用？哎，拉下去！哎，
3: 饶命！饶命啊！
4: 走！
2: 众将士。斟满杯中酒，我大汉之西域南道就此畅通无阻。来，我班超。
6: 公元87年，班超征发了于田等的军队25000人，再次攻打沙车。但秋瓷王派左将军纠合了温宿、姑墨、魏头等的50000军队前去援救沙车王。面对如此不利的局面，班超夜不能寐。
5: 常使，你吃饭吧。
2: 我还哪里有脸吃得下饭呢？仗让我班超给打成这样。诸位，双方实力太悬殊，这仗还要不要打下去？
5: 常使，您这是什么话？虽说沙车暂时还没有攻破，可敌人的士气也几乎消耗殆尽了，这个时候停止攻城就意味着认输啊。我等不愿会认输的。
2: 徐司马，你误解我了，我是不会停止攻城的。我是想，能不能换个打法？
5: 嗯，
7: 巧妙出击。
5: 张师有何良策？
2: 当前能调动的兵力皆在阵前，如此下去白白损耗我们的力量，一定要速战速决。若万一秋瓷王扑过来再咬上一口，怕是会满盘皆输的。
5: 长史，那该如何是好啊？哎呀，长史，这都什么时候了，您就别藏着掖着了。
7: 徐司马说的对，您就下令吧。
2: 眼下敌众我寡，唯一的办法是表面上各自散去，迷惑敌人。
5: 哦，怎么个迷惑敌人？
2: 命令于田军向东而去，我军大部向西撤，到达锁定地点滞后待命。
5: 接着呢？
2: 暗中放松对俘虏的看管。明白我的意思吗？
5: 明白。
2: 等天黑鼓响后各自分头出发。
8: 哼，看来长史又要下一盘大棋了。
7: 嗯，好戏开场。
2: 定要胆大心细，不可有一丝懈怠。
5: 明白，
2: 去吧。
6: 秋瓷王打探到汉军的动向，十分高兴，亲自率领10000骑兵赶到西边拦截，另命温。

0: 王带领八千骑兵赶到东边去阻击于田军。班超、德西两支敌军已分兵而出，便组织了一场声东击西的大战。
1: 沙将军，
2: 这是天助，
1: 吾王圣明。估计这汉军是撑不下去了，他们就这么点人，想攻下城池坚固、粮草充足的沙车城，
2: 用兵一时，传我命令，向西追击，拦截汉军。
1: 得令。秋瓷王有令，向西追击汉军。
3: 啊，追击？没听错吧？这黑灯瞎火的，咋追呀？
4: 是啊，
1: 怎么追？胯下的战马会告诉你怎么追的。
3: 是。
1: 弟兄们，立功的机会来了，秋瓷王在等着我等胜利的消息，跟我冲啊！
3: 冲啊！
4: 冲啊！
3: 上钩了，
5: 上钩了，一切皆在长史的掌控之中。
3: 传我命令，丑时三刻靠近沙车大本营，攻下城池。
5: 得令。
1: 停停停停，
3: 这又怎么了吗？
1: 这追了几十里了，哪儿来的汉军的影子？嗯，
3: 该不会是号令有误吧？嗯，
1: 秋瓷王亲自下达的号令还能有误？
3: 那怎么不见汉军的影子？
4: 就是啊，
1: 前面漆黑一团啊！这不好，中计了！后队变前队，立即回撤！回撤呀！
4: 回撤！
3: 沙将军，马都快跑死了，还回撤个什么呀？
1: 少啰嗦，给我回撤！快快回撤！
3: 是，回撤！
4: 撤呀！撤！快撤！
0: 秋瓷王空欢喜一场，探马报告沙车城内兵力空虚，班超命令何公率队增援于田军，拦截温宿王。战机稍纵即逝，鸡叫时分，徐干率队袭击沙车大本营，沙车军惊慌失措，狼狈逃窜。
6: 36勇士何在？
7: 在。
6: 大家可记得，我们是长史亲自挑选的。
7: 记得，记得，记得。
6: 好，诸位弟兄，成败在此一举，跟我上。
7: 上。
3: 攻上去了，攻上去了。上去了，攻上去了，兄弟，诸位兄弟，班超在这里谢过诸位兄弟了。
8: 哎呀，张史啊，您这是怎么了？
3: 哎，皆因我班超失算，打成了一场消耗战，死了我多少兄弟呀！
8: 张史，张史不必自责，这不是出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变故吗？你又不能料事如神。
3: 唉，不过怎样，我都有不可推卸之责。我心里难受啊！
8: 张史。张石，张石，你快听，沙车城

0: 被我们攻下来了，
1: 攻下来了，攻下来了，快给皇上报捷。
2: 这一战，大汉联军25000人智取沙车，击溃秋瓷，北匈奴一直虎视眈眈的富庶之地沙车彻底回到了西域百姓的手中，班超再次威震西域。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班超》第五集，指导单位：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新疆广播电视台、沈阳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原创基地、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文艺节目中心。感谢收听，欢迎收听第六集。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请听广播剧《班超》第六集。
2: 报，大肉之七万铁骑来犯。
3: 公元90年，大肉之父王谢率兵七万攻打疏勒。此时的班超已56岁，体力远不如从前，但与西域荣辱与共、生死相依的信念从来没有改变过。他迅速召集军事会议，对来势汹汹的大肉之制定出灵活机动的作战方针。
4: 班大人有令，各家各户坚壁清野，收好粮食，坚守不出。
5: 徐司马，
6: 徐司马，
7: 二位大人好啊！
5: 怎么样，这回可以准我老夫披挂上阵了吧？
7: 大人，您出谋划策就行，剩下的事儿就交给我等吧。
5: 是这个理儿。告诉弟兄们，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有班长使在，老夫我心里就踏实了。
7: 谢谢大人。
8: 徐将军，这各家各户坚壁清野，坚守不出，莫非大肉之军队缺粮不成？
7: 大肉之人困马乏，缺食少粮，此刻应正向秋瓷求助呢。
5: 好。
8: 哎，你干嘛一惊一乍的？
5: 大肉之向秋瓷求助，
8: 不成能走水？
7: 大人说的是，放心吧，我等一定将大肉之赶出我们西域。
5: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的。
7: 二位大人，后会有期。
3: 大肉之父王谢既无法攻克疏勒，又抢粮草无果，只得派人向秋瓷求援。班超早已料到这一点，派兵埋伏在他们的必经之路。
5: 追，来了。兄弟们，听我口令，上！
9: 上！
10: 哎，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大肉之骑兵，去你们秋瓷借粮的，一家人，一家人。
11: 兄弟们，他说我们是一家人。
10: 那难道你们不是秋瓷的官兵？
11: 你说呢？
10: 那你们身上的铠甲，还有这旗幡，不都是秋瓷的吗？
11: 哦，你是说这个呀？实话告诉你吧，这些都是我们缴获秋瓷的。
10: 啊，你们该不会是……
11: 算你猜对了，我们是将兵长史班超的部下，在此等候多时了。
10: 啊，兄弟们，抄家伙！
12: 抄家伙！
11: 不知死活的家伙，看看你的兵卒，一个个要死不活的，几天没吃饭了？

0: 你们这个熊样子还敢跑这么远来与我等较量，知道吗？我们班说了你们也不懂，赶紧吃，吃完了赶紧投降。
1: 大肉汁前往秋瓷借粮的队伍被河工瓦解了，班超静观其变，果然大队人马饿得体力不支，父王谢自知必败无疑，便派出使者前来请降。这一战，班超不战而屈人之兵。之后，大肉汁归附汉朝，岁岁进贡。公元91年，秋瓷、姑墨、温宿等国投降，汉和帝任命班超为西域都护。
2: 诸位将士，今年朝廷重置西域都护府，这使我想起了陈穆大人，他曾经是朝廷设置于乌垒境内的西域都护府都护，教训惨痛啊！一个小小的燕齐王竟敢藐视朝纲，袭击都护府，斩杀朝廷命官，真是胆大妄为。今日我向天起誓，本都护必将殚精竭虑，尽忠职守。
3: 疏勒王成大代表疏勒的父老乡亲，将这第一碗甜水请献给西域都护班大人，是他老人家为疏勒规划渠道，组织军民修渠引水，请班大人饮下这第一碗甜水。
4: 喝吧班大人，
5: 喝吧班大人。班大人
2: 你们呐，两位大人在这里，我怎敢独享这第一碗甜水啊？取两个碗来。
3: 去，取两个碗来。
4: 是。大人。
2: 哎，这就对喽。我和两位大人就当仁不让喽。喝，
4: 喝，
6: 班大人，我老朽活到今天算是看明白了，这西域之地是各个民族荟萃之地，只有在班大人的统一治理下，大家和睦相处，守望相助，没有杀戮，没有祸乱，按照大汉的朝制，团结一心，才有了这安定美满的日子。今天大家推举老朽说几句，说什么呢？我们离不开大人，西域更是离不开大人呐。
2: 哎，老人家，您过奖了。
6: 这些年，疏勒依靠您这位大汉使者，就好比小孩子依靠父母一样，心里踏实啊。那北匈奴怎么不敢露面了？他怕您班大人喽。
2: 老人家呀，您说错了。

0: 是怕我，是怕咱们西域的百姓啊。
1: 如果没看错，孩子，你就是班大人麾下那36员虎将的头。
0: 没错，老人家，他是那36员虎将的头，田绿。
2: 老人家，谢谢您。
1: 哎，孩子，你给弄反了呀！该感谢的是班大人和你们呐。
2: 哎呀，是。
1: 还有，
2: 是啊。
1: 再看看这好年景，这种子，这些农具，都是您从关内带来的呀。这麦子长得好啊，再有水了。水是从哪儿来的呀？是班大人领着大伙修渠筑坝，将那葱岭上的雪水引下来的呀。
3: 感谢班大人，
4: 感谢班大人，
5: 感谢班大人，
0: 乡亲们，乡亲们，蒙当今圣上抬爱，唯我为西域都护府都护，这是我班朝莫大的荣幸，我会禀告陛下，西域的百姓是最好的百姓，西域的雪山高原是天下最美的地方，谁敢为祸此域，我班超定不辱都护使命，对悖逆者绝不轻饶。
6: 公元94年，班超组织联军7万多人安定了尚未归附的燕齐、玉离和微须，至此西域大小55个地方政权全都归附汉王朝。洛阳至帕米尔高原以西的古丝绸之路被贯通，域外各国纷纷遣使向汉王朝进贡方物，又把中原的物产经西域散播到世界各地。这一年，公元95年，班超63岁。
7: 圣旨到，班超接旨。
0: 臣班超接旨。
7: 西域都护府都护班超，以朝廷威望为后盾，降服归化西域55国，斩断北匈奴右臂，功勋卓著，劳苦功高，封定远侯，采邑汉中郡西乡县千户，钦此。
0: 班超接旨，谢主隆恩。
8: 徐干，恭贺定远侯。
9: 何公，恭贺定远侯。
10: 田律，恭贺定远侯。
11: 疏勒百姓，恭贺定远侯。
12: 恭贺定远侯。
13: 恭贺定远侯。
14: 恭贺定远侯。
0: 众位不必多礼，像我班超41岁入西域，从意气风发的壮年到白发苍苍的暮年，万万没想到，垂垂老矣之时，却迎来了半粒封侯，皇恩浩荡啊！我班超何德何能，感受此封号？
10: 班大人呐、啊，您劳苦功高，该受朝廷封侯啊。
15: 是啊，
16: 是啊，
17: 班大人，
18: 班大人，
19: 劳苦功高啊。
20: 没错啊，
21: 疏勒王成大求见。
0: 快快请疏勒王。
22: 班侯，猜猜我给您带什么来了？
0: 成大，你好歹也是疏勒王了，怎么还像个孩子？
22: 大人您看，哎，都进来吧。
23: 见过定远侯。
24: 见过定远侯。
0: 好，好，你们好。

0: 哦，你们好，程大，你这是？
1: 我呀，把本地演奏艺人全请来了，为班侯祝贺。
0: 哦，荣幸之至，荣幸之至啊！
1: 来，开始吧。

0: 程大，看这些艺人演奏的如痴如醉，曲调是如此节奏明快，一定能流传到更广大的地区去啊。
1: 侯爷，侯爷，甘英回来了。
0: 哦，啊，程大，今天就到这儿吧。
1: 哦，好。
2: 停，停。
0: 谢谢你们精湛的演绎，改日请你们吃烤肉。
3: 谢谢侯爷，
4: 谢谢侯爷。
1: 范大人，
0: 甘英，
1: 属下甘英叩见范大人。
5: 甘英，大人现在是定远侯了。
1: 定远侯，大人，这是真的？
0: 哎，是真的，
1: 甘英叩见定远侯。
0: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我之间就不客套了，说说，快说说。
1: 侯爷，我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您了。
0: 哎呀，什么话嘛，这不都好好的吗？
1: 您派甘英出使大秦，试图沟通波斯诸国，甘英不敢怠慢，一直到了波斯西边的海边，因为无法继续前行了，属下只能返回。属下已经把一路所见所闻都记录下来，请侯爷恕罪。
0: 哎，不管怎样，甘英，你此行让我们了解了西域之外的国家，长了我们的见识，很好，很好。
1: 谢侯爷。

0: 错，如诉如泣，是这个感觉。侯爷，是我的箫声有了知音，还是我的技艺有了长进呢？以往啊，侯爷对我的箫声似乎深有感悟啊，今天这是怎么了？
1: 哎，听了你的箫声，让我更加思念家乡。老了，就想着落叶归根喽。
0: 什么？落叶归根？
1: 我给家人写了书信，想他们了。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升入玉门关。
0: 班大人，你
2: 班昭上书朝廷，汉和帝看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升入玉门关的字句后，深受感动，立即诏令班超回京。
3: 禀告定远侯，全疏勒的百姓都在这里了。
0: 侯爷，我们舍不得您呐。
1: 我也舍不得大家呀。
4: 是您多次救疏勒于水火，带领我

0: 我们战胜天灾，教会我们穿井通渠，建成第一条井渠。没有您，就没有疏勒的今天呐！
1: 哎，不说了，不说了。
2: 生了，生了，
3: 你生了，
4: 没生了，没生了，
5: 太好了，好兆头，
6: 好兆头，
7: 太好了，太好了，
8: 这是好
0: 兆头，孩子。机遇的新生命，
9: 班大人，咱西域后继有人了。
1: 是啊是啊，西域太平，没有战乱了。要教孩子们读书，孩子才是西域的未来。
9: 是侯爷，程大牢记在心。
1: 程大啊，来，我告诉你，我出身书香门第，小的时候啊，广读诗书，尤其是爱读《公羊春秋》。
9: 侯爷，您的心思，程大明白。
1: 程大呀，你想不到吧？我还擅长动手作诗，能够吃苦耐劳呢。
10: 侯爷为人大气，不拘小节，思维敏捷，果敢决断。
1: 哎，徐干，你这扯到哪儿去了？什么乱七八糟的？
10: 还有，善于辞令，怀壮士之志，负英雄气概。哎，这可不是我徐干说的，是大家对您的共识啊。
1: 程大，别听他瞎说，启程。
11: 魏宋定远侯，
12: 魏宋定远侯，
1: 老夫班超，41岁入西域，北击匈奴，而今已有20余载。今当远离，您别提起，不舍诸君。
13: 公元102年8月。71岁的定远侯回到京城洛阳，实现升入玉门关的愿望，被拜为摄生校尉。一个月后，一代军事奇才、外交天才班超溘然长逝，享年71岁。班超的英名永远留在了西域大地。后人这样赞美班超：凌云壮志，龙虎胜，投笔从戎，气如虹，36骑西风烈，踏破狂沙建奇功。
12: 班超爷爷的故事真好听呀。
14: 是啊，太好听了。
15: 班超爷爷太厉害了。
12: 是啊，真的好厉害。
16: 班超的功绩太大了。
17: 是啊，班超平定西域，让西域回归我汉王朝，太震撼了。
13: 各位来宾，我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了，阿姨鼓励，感谢大家的倾听。
16: 阿姨鼓励，你讲得太好了，我代表辽宁援疆干部感谢你的精彩讲解，让我们在祖国的新疆了解到了这段真实的历史，让我们清楚地知道，从2000多年前的汉朝起，西域就是我们国家神圣的领土。
17: 嗯，谢谢你，阿姨鼓励。
13: 不用谢，我们都是一家人，欢迎你们经常来新疆喀什做客，也希望有更多的人知道盘陀古城，知道班超的传奇故事，欢迎你们常来。
16: 谢谢你，阿姨鼓励。

0: 广播剧班超全部播送完了。指导单位：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新疆广播电视台、沈阳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原创基地、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文艺节目中心。感谢收听。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我是小记者唐俊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途经斑马线，无论司机还是行人，请一看二慢三通过。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时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日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融媒、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6: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7: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0: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8: 对呀。
0: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8: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死了。
0: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8: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0: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8: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9: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相伴。
1: 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这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

0: 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你在干什么呀？
3: 我在等啊。
2: 等？等什么呀？
3: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2: 那等不来呢？
3: 我就只有靠了。
2: 靠？靠什么呀？
3: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2: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3: 那我就去要。
2: 要？要什么呀？
3: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干什么呀？
2: 哦，我也在等。
3: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2: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3: 你会养吗你？
2: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3: 靠？这能靠啥？
2: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3: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2: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3: 那你是要啥？
2: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4: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阿弥早一点，我是小记者吴尊开。九生里处莫鬼百米，零了个亏监管自己，专进养茶冲着两栖，各转酒架酒蛙最低，感谢武林这条长衣，平安接赛大家欢喜。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4: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5: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那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6: 拿出来就都是我。

0: 的了。
1: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2: 阿姨，
3: 大爷，
1: 阿姨，大爷，
3: 您是我 的
1: 没错。
4: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5: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仍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3: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甜心儿，甜心儿，甜心儿，醒了。
1: 到我，到我。
0: 啥呀？
1: 到我。你傻呀？
0: 干嘛？
1: 你个小妖精，这么不听话呀？

0: 哪儿了？
1: 啥？
0: 你想啥呀？大强森去哪儿了？
1: 大王饶命啊！大王饶命啊！
0: 哼，没见过你这么笨。
2: 大王，大王，叫我来巡山。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健康诊，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好视力科技。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0: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4: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

0: 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在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到来之际，各部队与地方多部门联动，协同开展形式多样的防灾减灾主题活动，不断提升全民应急处置能力。
3: 重点关注，全军卫生系统在加强信息化建设基础上，以科技赋能军队卫勤护理领域，推动护理工作从人力密集型向智能效能型加速转变。
2: 攻坚建军百年，新样貌新作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历经2次重大疾病，仍然坚守科研一线，以钢铁意志书写报国华章的感人故事。
3: 环球军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方将继续同黎巴嫩真主党作战。
2: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7集，红四方面军统战攻心出重围。
3: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习主席高度重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强调指出，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昨天是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开展多种类型的实战化救援演练，并与地方多部门协同联动，开展形式多样的防灾减灾主题活动，不断提升全民应急处置能力。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鲁嘉玲的综合报道。
4: 楼内发生火灾，请大家有序撤离，有序撤离。
2: 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在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的宿舍楼前，一阵急促的警报声响起，一场贴近实战的消防疏散演练拉开帷幕。在地方救援队队员的指导下，部队官兵与驻地学校学生代表协同配合，围绕建筑起火、人员被困、伤员处置等内容展开演练，仅用几分钟就完成了全员疏散与伤员转移，有效提升突发火情下的应急处置能力。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唐林峰
5: 和地方专业救援队伍一起开展演练，既让我们学习了专业的急救消防技能，也提升了军地协同处置突发情况的默契度。作为一名军人，我们不仅要练强打仗本领，也要练好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应急技能。
2: 在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组织官兵开展了一场防汛抢险专项演练，演练模拟江河水位上涨、堤坝险情、群众受困等实战场景，通过设置冲锋舟编队搜救、堤坝加固抢险、涉水人员转移、应急物资转运等多项实战化科目，全方位锤炼官兵防汛抢险技能和班组协同作战能力。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袁鹏：
6: 我们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时刻绷紧防汛安全弦，练就抢险救灾硬功夫，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急诊科注意 ，A 小区煤气泄漏发生爆炸，多人受伤，其中3人呼吸心。
2: 联勤保障部队第965医院近日组织开展模拟煤气泄漏爆炸引发多人中毒、复合伤的灾害救援演练，有效帮助官兵找准短板弱项，提升战场一线救治能力。联勤保障部队第965医院李宁：
8: 我们军队医院作为备战打仗的防灾救灾的卫勤力量，只有不断强化医疗救援能力，关键时候 才能。

0: 圆满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
1: 习主席指出，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抓基层强基础的工作始终不能放松，要完善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强化应急场所建设和物资装备保障，抓好群策群防群治，加大科普宣传力度，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连日来，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防灾减灾主题活动，正在野外驻训的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组织官兵开展自然灾害防范知识学习，进一步强化官兵的应急救援意识。新疆军区麦丹边防连、江西省吉安军分区分别联合驻地学校开展防灾减灾进校园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提升学校师生的应急避险能力。武警江苏总队机动支队工兵中队、武警河南总队某支队开展抗震、抗洪、防火等全流程应急演练，通过实际操作训练优化应急预案，有效提升了官兵的应急处置能力。武警河南总队某支队金炳达：
2: 本次演练重点强化了多装备协同、智能化救援、复杂环境处置等核心能力，着力提升大家应对突发灾害的实战能力。
3: 后山左侧林中发现明火烟雾，疑似山林火情，风向偏东。
1: 海军某视训部队某海岛站点联合友邻部队和驻地地方政府共同开展了一次火灾事故应急处置演练。海军某视训部队刘国喜介绍，部队紧贴海岛灾害类型多、救援路途远、外部力量驰援时间长的特殊实际，与友邻单位、地方政府建立联防联动机制，阶段性细化防灾减灾预案、应急响应流程，努力实现物资统筹共享、兵力协同驰援、灾情实时互通，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我们和兄弟单位、驻地政府建立联防机制，就是整合军地应急力量、物资装备和专业优势，把功夫下在平时。下一步，我们会常态化开展联合演练，普及防灾避险知识，强化居民自救互救技能培训，筑牢军地同心、全民参与的防灾减灾防线。
5: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玲、孙新伟报道。新时代以来，全军卫生系统在加强信息化建设基础上，以科技赋能军队卫勤护林领域，融合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推动护理工作从人力密集型向智能效能型转变。现如今，移动智能采血车、自动采血机器人试点上岗，动态预警系统、免赔照护体系投入使用，让护理工作更加高质高效。据介绍，近年来全军各级卫勤部门突出人机协同、智能赋能，让护理人员将更多精力投入病情观察、心理支持和战伤救护技能训练。目前全军部分医疗机构已经在 AI 技术辅助个性化护理、护理文书自动生成等方面展开积极探索，不少中心医院、对属医院探索引入 AI 技术辅助护理人员开展战救训练与考核，智能设备投入实战化模拟训练，智慧护理的触角向卫勤一线延伸。据了解，下一步全军卫生系统将探索推进护理标准化数据采集建设、护理大模型研发训练及护理机器人实训验证，助力护理人员提升专业技能，高效完成任务，为服务备战打仗锻造更多卫勤尖兵。
1: 本台消息，以传承长征精神、赓续红色血脉为主题的港澳青年重走长征路系列交流活动启动仪式5月11号在江西省瑞金市举行。活动吸引近200名港澳青年参与。活动以长征历史足迹为脉络，以红色文化为根基，以青年交流为纽带，旨在加深港澳青年对国情发展的认识，增强国家归属感与身份认同感。
6: 间建军百年，新样貌，新作为。
5: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2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高可信与智能软件研究，面向国家自主可控和智能。

0: 化的重大需求，他带领团队锐意创新，奋力攻关，在相关领域突破了一系列理论瓶颈和实践难题，取得了军事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及十多项授权发明专利等多项重要成果，荣获全国自强模范称号。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袁蒙廷特约记者高丽华采制的报道，生命不息，科研不止。
1: 夏日的清晨，天刚蒙蒙亮，前一天下午刚刚做完透析的研究员王吉像往常一样坐上轮椅，独自推着轮圈从医院三楼的病房出发，前往住院楼大门前赶乘班车。上车时，记者注意到他用手臂撑起身体挪进副驾驶座，动作沉稳又熟练。在前往国防科技大学银河楼的路上，王吉告诉记者，接下来的两天里，他将与数十名专家、院士、几十名青年科研工作者进行学术交流，共同探讨一项重大科研任务的进展情况。
2: 我们讨论的话就是关于下一代软件，比如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它的布置上会怎么样，带大模型的软件它发展的步伐会怎么样，它的预期，大家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1: 今年56岁的王吉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他13岁以全班第一的成绩考入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系。2000年，刚满31岁的王吉与恩师陈火旺院士敏锐洞察到装备发展对软件可信性的迫切需求，于是首次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并结合相关研究形成学术论文，在学术界引起共鸣。高可信软件是指可靠、可信和安全性标准极高的软件，是国家信息和网络安全的关键性技术和基础工具。多年来，王吉一直致力于推动高可信软件理论转化为实用技术并更快落地。他在国防科技大学开设了国内首门高可信软件技术课程，将前沿理论系统引入课堂。他深入基层部队，为某项重大科研任务开展可靠性评估，并研发针对性的软件工具。王吉的师弟毛晓光，
3: 他能够比较快速地去拨开这个问题的各种迷雾，然后找到这个问题的真正所在，然后针对问题的这个核心，他会去想到用什么样的一个技术方案来进行解决，让我们这个系统能够比较圆满地推进的。
1: 作为高可信软件研究领域的学术带头人，王吉承担的科研任务十分繁重，经常夜以继日地推敲算法、修改代码、测试软件，常年高强度超负荷的工作让他的身体严重透支。2013年，王吉因过度劳累突发主动脉夹层破裂，经历了多次手术，最终不得不双下肢高位截肢。2021年，重返工作岗位6年的他再次因病入院，开始接受透析治疗。即便如此，他依然保持着对科研的满腔热忱。王吉的学生张可迪动情地说：
4: 王老师这种乐观向上的这种精神真的是超乎于常人的，身边的榜样的这种力量啊，也是在时刻激励着我们了。作为一个科学家嘛，有这种勇攀高峰，这个孜孜不倦去追求的这种精神啊。
1: 2024年，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率先在国内成立某系，王吉又紧跟发展趋势，将研究的重点从传统计算科学拓展到智能数据科学领域。
2: 作为一个智能数据科学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方向来说，我觉得它不仅是我们一个新的研究对象，同时它也是我们研究方法的一个新的一种技术或者一个视角。因为计算机学科本身它的发展就很快，而且很多的发展趋势都是颠覆性的，如果你想在一个舒适区的话，那结果就是会落后了。
1: 近年来，世界军事科技快速迭代发展，王吉和他的同事们始终聚焦军事科技前沿，持续加强核心关键技术攻关，致力于打造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培养高地和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在采访结束前，56岁的研究员王吉满怀激情地对记者说：奋斗者永远是年轻，他将继续和青年科研工作者一起全力以赴，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2: 首先，我们做高水平科研是为了培养高水平学生，使我们的科研力量壮大，你科研水平也能提高。现在他们实际上都已经成为中坚力量了，我希望能够延长我的科研生命，和他们一起工作更长的时间吧。
5: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李建南、李想报道。当地时间5月12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如果伊朗再次遭到袭击，伊朗的应对手段可能是将浓缩铀风度提升到90%。雷扎伊表示，将就这一议题在议会进行审议。在美国东部时间11号，美国方面消息称，美国政府内部人士透露，由于美伊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美方如今比过去几周更认真地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这是唯一现实路径，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卡利巴夫11号还曾发文说，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以应对任何侵略。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14点方案聚焦结束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议题，包括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除对伊朗石油出口的限制等。
0: 当地时间5月12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几周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行动期间打死超过350名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部队构成威胁的黎巴嫩真主党成员。声明称，以军还打击了超过1100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包括供武装人员活动的军事设施、武器储存设施、已装载并准备发射的发射器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另据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1号表示，黎巴嫩境内的战事应与针对伊朗的战事区分开来。他称，以色列不会接受黎巴嫩真主党继续存在于黎巴嫩境内的现状。即便与伊朗方面达成停火，以方将继续同黎巴嫩真主党武装进行作战。
5: 总台记者张云帆报道，据德国方面当地时间5月12号消息，德国将出资超1000万欧元参与欧盟一项在乌克兰境内建设军事训练中心的倡议。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访问乌克兰期间表示，相关资金将用于配套建设一座完整的军事训练中心。皮斯托里乌斯称，这些设在乌克兰境内的训练设施旨在帮助乌克兰军队保持作战能力。消息称，自俄乌冲突升级以来，已经有将近27000名乌克兰士兵在德国接受培训。
6: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事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影响深远却鲜为人知的历史瞬间，重温一次次关键决策背后的惊心动魄。今天播出第7集《红四方面军统战攻心出重围》，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1935年3月，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主动撤离川陕革命根据地，强渡嘉陵江，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当时根据地北面驻有陕军杨虎城部及其所属的由孙蔚如任军长的第38军，如果与陕军发生正面冲突，必将严重阻滞红四方面军的战略转移进程。幸好早在1933年6月，红四方面军就已经对孙蔚如部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双方达成著名的汉中密约，约定以巴山为界，互不侵犯，共同反蒋抗日。正是因为这份秘密协定在此后近2年间基本得到遵守，红四方面军才得以解除后顾之忧，集中力量应对四川军阀，并为1935年顺利转移提前扫清了重大隐患。
8: 经过我们地下党啊，还有很多方面的联络铺垫，总部就正式委派了红四方面军的参谋主任徐玉新 作为当时红四方面军的全权代表，冒着生命危险奔赴了汉中，和当时的38军军长孙蔚如进行了一场秘密会晤。这次秘密会晤很有点谈判的性质，所以徐玉新呢、一见面就开诚布公，阐明了当时红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这种主张，同时也提出来说，和孙军长你们这个部队，我们互不侵犯，互通物资，联合反蒋。孙蔚如呢，其实早就有这想法，随后啊，双方经过磋商探讨，正式签订了一个叫汉中密约。这个核心条款呢，简单的说吧，以巴山为界，两军互不越界进攻，互不挑衅。红军在汉中设立一条秘密的交通线、交通枢纽，陕军呢可以暗中为红军输送药品、电台、包括军用地图等等这些物资。这份巴山密约吧，成为红四方面军长征初期最关键的一场统战的布局。正是靠着这份默契，我们红军彻底稳住了当时北线的这条防线，无需再分兵抵御北方，得以集中全力顺利的西渡嘉陵江、岷江，一路向川西挺进，为战略转移赢得了宝贵的先机。
7: 红四方面军在挺进川西途中，遭遇川军邓锡侯、田颂尧等部的层层阻击，当时川军士兵多为强行征募的贫苦民众，平日里饱受军阀欺压，军心涣散，士气低落。红四方面军没有一味强攻硬打，而是将军事斗争与政治瓦解有机结合，以宽厚政策感化敌军士兵，逐步瓦解其心理防线与作战意志。
8: 在前线阵地上，我们的红军战士经常是放下枪炮，对着川军阵地开始喊话，他们喊话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穷苦人，不要再替蒋介石卖命打内战了，我们红军不杀俘虏，不欺负穷人，只要放下武器，欢迎你们回家。与此同时呢，战士们呢也向川军的阵地上发了那些油印的传单，比如有告白军士兵书、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些东西，用这些东西揭露了军阀呀他们怎么克扣军饷、压榨士兵这些事情，同时也戳穿了蒋介石借剿共铲除异己的这样一种阴谋，让当时的川军士兵和下层军官都要看清这个真相。但一场战斗结束以后啊，不少川军的这个官兵啊就被我们俘虏了。这些川军被俘虏以后啊，当然他们心里都很害怕。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徐向前亲自走到这个俘虏当中，和他们进行交流。他告诉这些川军的士兵，我们之间不存在敌我矛盾，我们也绝不会伤害你们。如果你想回家的，我们会给你发路费，开一个通行证，让你们平平安安的回到你们家里。如果想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去打恶霸、救百姓、抗日救国，而我们当然欢迎。参加了我们红军的队伍，和我们现在红军的这些士兵，我们是一样对待的。徐向前在看望这些俘虏的时候啊，还曾经和当时的医护人员一起给受伤的俘虏包扎伤口。他对红军的医护人员说，我们一定要照顾好这些弟兄们，就像医治你战友的伤一样。徐向前同志的这一言一行啊，可以说温暖融化了当时川军士兵心中的敌意，不少士兵当场就掉下眼泪，有的就主动报名加入了我们红军。1935年的夏天，红四方面军进入了川西的茂县、礼县、茂公等等这些地区，这里呢聚集着藏族、羌族、回族同胞们。国民党在我们红军到来之前，确实是做了很多的这种造谣污蔑的工作，说红军呢是烧杀抢掠、灭族灭教，就导致当地那些土司啊、头人呐、喇嘛呀，就纷纷带着他们的家人和当地的这个老百姓躲进深山里去了。那时候红军有时候进到一个村寨去后空无一人，这样呢红军的粮草物资啊也就很难解决了，所以呢这种行军的道路也是举步维艰的。
7: 面对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和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对红军的误解，红四方面军第一时间出台了一系列民族政策文件。

0: 部中国工农红军西北政治部对番民十大约法、少数民族工作须知等文告，配套红军必须遵守的纪律条令，明确宣示各民族一律平等，尊重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坚持公平买卖，严守军纪。广大红军官兵以严明的纪律、真诚的态度，让国民党散布的谎言不攻自破，逐步消解了民族隔阂，赢得了少数民族群众的理解与信任。
1: 起初啊，藏区的一个德格土司武装头人叫夏克道登，这个人由于受国民党当时那些谣言的蛊惑，误以为红军真的会残害他们、焚毁他们的寺庙，便率领他手头的那个武装力量阻击红军，最终就被我们俘虏了。夏克道登啊，他就扬言说要杀要剐，悉听尊便，我绝不向你们低头。这个林先念呢，亲自接待了这个夏克道登，耐心诚恳地给他解释说呀，你被他们国民党那些人给骗了，我们红军从来不会伤害少数民族同胞的，更不要说毁坏你们的寺庙了，我们是打军阀救百姓的，会帮助我们各族同胞摆脱压迫，过上好日子的。在随后的这些日子里边，夏克道登啊就目睹了这支队伍的严明纪律，他看到战士们救济贫苦百姓啊，就觉得这个红军啊的确是一支和他们是朋友是兄弟的队伍。后来他说，我错信了这个国民党的那些谣言，错怪了红军，从今往后我愿和红军结盟，同时还为红军筹粮筹款，担任向导。之后双方也签订了那种互不侵犯的协定。同时呢，这个时候白丽寺哥达活佛也在和红军的接触当中看清了这个红军是为老百姓谋福祉的这样一些队伍，主动带领众僧人救济红军，传递情报。甘南的土司杨吉庆更是不顾国民党的阻挠，悄悄为红军开放栈道，提供粮食，帮助红军顺利地穿越草地边缘，在雪域高原上各族群众与红军心连心，筑起了坚不可摧的民族的同心防线。这个川西地区啊，可以说地势非常复杂，政治情势、社会情况也特别复杂，比如说有乡团、寨捕等民间武装力量各盘踞一方，这些武装力量啊，其实主要是为自保，并没有明显的就说要打红军的这样一种初心，所以红四方面军呢，在这个期间采用一种同战原则，主动派出代表登门拜访他们这个地方的乡绅啊、寨守啊，充分表明我们这个红军不会欺压老百姓，这次前来只是求借道通行，筹集少量的粮草，望各位以地方安宁和百姓福祉为重，和我们同心协力共渡难关。这些乡绅的头领们也亲眼看见了这是一支怎么样纪律严明的队伍，就慢慢打消了心中的顾虑，愿意给红军提供帮助，为红军顺利穿越川西山区、突破敌人的堵截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红四方面军长征初期的这段传奇，没有惊天动地的炮火轰鸣，却有着直抵人心的温暖力量。红四方面军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统一战线的强大生命力，为红军长征胜利埋下了坚实的人心基础，也在革命史册上留下了一段温暖而厚重、值得永远铭记的统战佳话。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北京。

0: 平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1: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0: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0: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1: 我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0: 各地城超赛事火爆，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
1: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0: 境无论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
1: 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十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十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蒙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

0: 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的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 双方要密

0: 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水利部昨天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4: 农村供水工程体系不断完善，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 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
3: 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4: 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1: 连日来，各地城超火热上演，群众体育赛事热潮涌动，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中路有没有爆上的抢点？好，
6: 漂亮，这一脚意识非常好。
5: 南充队终于进球了。
7: 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已结束10轮激战，赛场外各地以球赛票根串联起购物、餐饮、文旅全业态消费。在位于南充市顺庆区的一家商场，最近一个比赛日，商场客流量较平日增长超40%，销售额提升30%多，满300减50元的川超专项抵扣券已成功核销超1500张。消费者李鑫：
8: 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可以，看完了球赛拿起门票还买东西还可以便宜，比赛好看买东西也实惠。
9: 上周末，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迎来南通队与南京队的对决。南通全面升级票根经济，10多处景区免费开放，特色项目半价优惠。在南通濠河风景名胜区，游客凭苏超票根及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享受濠河白天场游船免票一次。游客董安燕：
10: 感觉风景挺美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到这边来玩，也感谢苏超吧，就是让我们有这个免费游玩的机会。
9: 在南通博物院，星耀江河、三星堆金沙与巴蜀文化特展正在进行，游客凭球赛票根观展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游客林善超：
11: 到这边正好看球赛，顺便来看一下，觉得特别震撼，志愿者讲解得非常好，非常仔细，而且跟我们的互动也非常好。
12: 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进行，嘉兴平湖市民周明丽：
13: 我们吴越杯看了好几次，足球也一直看，嘉兴也去，对，因为小朋友也比较喜欢踢足球。
12: 赛场外的特色市集热闹非凡，商户话絮风：
14: 主打就是平湖的特色蟹壳黄，没想到火爆的很，补了2次货都没有了。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昨天在江西南昌举行。本次活动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宣讲防灾避险感人事迹、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形式，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安全宣传活动。
0: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6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
1: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
0: 西安至十堰高铁昨天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五月中下旬，多部新片即将上映，有望进一步提振市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 are certainly appreciative of that.
16: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17: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理事会主席德鲁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
18: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19: 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17: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学者莫雷蒂表示，中美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20: The U.S. President and the Chinese.
16: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
17: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研究员恩卡拉。
21: Between President Xi Jinping.
16: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数百名日本民众12号傍晚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签署总统令，批准扩大并延长对俄相关制裁。
1: 总台记者12号获悉，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已分别同伊朗签订协议，目的是从海湾地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
0: 英国首相斯塔默目前正面临巨大辞职压力，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另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完成撤离后，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2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在浙江杭州落幕，今天继续举办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大会已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8项重要成果。今天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将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南方降雨也在增强，福建、江西、广东等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美国国会参议院今天正式投票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
3: 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今日起访华，关键时刻中美高层互动缘何备受关注。
1: 中央网信办要求平台发布短视频必选六类标签，虚构、 AI、 营销、转载一目了然，如何助您慧眼识别短视频。
0: 京沪合蚌高铁迎来票价调整，最高上浮20%，专家解读调价基于哪些考量。
1: 国际新闻眼，民调显示日本选民对修宪议题态度冷淡，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高市政府修宪扩军为何无视民意民生？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晚7:5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40亿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12号表示，他们针对伊朗问题的所有情况都制定了相应计划，如有必要，他们有升级行动的计划，也有撤离部署的计划。他还表示，尽管近期局势紧张并发生交火，但伊朗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国驻以色列大使12号说，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操作人员，这是首次公开确认铁穹已在阿联酋部署并投入使用，也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美国参议院12号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任期14年，这被视为其成为下一任美联储主席的重要一步。参议院预计将立即启动沃什兼任美联储主席的确认程序，相关程序性投票最快可能于13号完成。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将于15号结束。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英国首相斯塔默留任。声明称，工党地方选举失利，表明其需重获选民信任，工党应携手合作，现在不是进行工党领袖竞选的时候。另有消息称，英国下院有超80位工党议员呼吁斯塔默辞职或提出辞职时间表。斯塔默在当天的内阁会议上表示，将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柬埔寨代理国家元首参议院主席洪森12号表示，柬方不会与泰国就海洋问题进行任何双边谈判。泰国总理府发言人日前说，内阁会议决定废除与柬埔寨的一份关于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备忘录。数百名日本民众12号傍晚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所谓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对该法案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据日本媒体12号报道，日本大型电机制造企业尼德科公司存在质量违规问题，涉及电机零部件设计变更、检测数据篡改等，相关问题或超过1000项。涉事产品包括家电用电机和车载零部件等。尼德科还曾于2025年被爆出财务造假问题。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领导的新一届政府12号在国会宣誓就职。在上个月的匈牙利国会选举中，他领导的地萨党击败时任总理欧尔班领导的执政联盟，获得199个议席中的141席，取得压倒性胜利。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小组赛中，中国 U17 男足2-0战胜卡塔尔队，凭借净胜球优势获得小组第二，晋级8强，同时锁定一个 U17 世界杯的资格。这是中国男足时隔21年再次闯入世少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堂食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随着英国执政党工党在上周的英国地方选举中惨败，党内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的逼宫压力正持续发酵。据了解，已有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
5: 据英国方面消息，英国内政部政务次官杰斯·菲利普斯与司法部政务次官亚历克斯·戴维斯·琼斯12号相继宣布辞职。当天早些时候，英国负责住房、社区及地方政府事务的政务次官米亚塔·法恩布拉宣布辞职，以此来表达态度。
4: 工党内部也不乏支持斯塔默的声音。据英国媒体12号报道，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英国媒体援引该声明报道说，工党地方选举失利表明其需重获选民的信任，工党应携手合作，现在不是进行工党领袖竞选的时候。当天早些时候，在内阁会议以后，数位内阁大臣对媒体表示支持斯塔默留任。
5: 目前斯塔默明确拒绝辞职，表示将继续履行职责。斯塔默能否顶住压力继续执政？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6: 今年以来，因任命与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交往密切的曼德尔森为驻美大使，英国首相斯坦默已深陷辞职压力。在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中，斯坦默领导的英国工党遭遇重挫，此次选举惨败令要求斯坦默下台的呼声再度高涨。此前在11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内政大臣马哈茂德等多名英国内阁成员已要求斯坦默设定辞职时间表。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以及国防大臣约翰·希利也与斯坦默讨论如何负责任、有尊严、有序地安排未来政治过渡。按照工党党内规则，发起党首选举需获得议会下院至少81名工党议员支持，占工党议员总数的 20%。 而当前要求斯塔默辞职的议员人数已接近这一门槛。英国广播公司记者克里斯·梅森在12号的报道中表示，如今斯塔默政府正陷入分裂。
7: 工党400多名议员，原本谁都不愿看到当前局面，既不想党内重新选举，也不愿更换首相，但一夜之间众人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随着时间推移，要求首相下台的议员越来越多，眼下工党内部正激烈讨论下一步该采取何种措施，以及如何应对前几日的选举惨败。
6: 2024年的大选中，斯塔默围绕经济增长、住房建设、移民管控等核心议题许下承诺，最终以压倒性优势胜选。然而，执政近两年来，这些承诺均未实现。斯塔默11号发表讲话，承认英国民众对国家当前发展状况和工党执政表现存在不满情绪，也清楚自己面临诸多质疑。他说，他愿意对地方选举结果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
8: 我知道民众对英国的现状感到失望，对政坛现状失望，也有一部分人对我本人失望。我清楚有人并不看好我，也明白自己需要用行动证明他们的看法是错的，我可以做到。
6: 斯塔默还表示，如有工党议员发起党首选举，他将迎战。他同时警告，工党若频繁更换领导人，会像先前保守党执政时期那样引发政治混乱。斯塔默在发言中坚持认为，若此时举行一场党内领导权竞选，无论对党派还是国家而言，都将构成实实在在的风险。
8: 我正在制定后续行动方案与未来发展方向。必须承认，当下的时代环境已截然不同，我们需要拿出比2024年更有力的举措。我认为英国政坛领导人频繁更迭，致使政府施政混乱无序，国家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如今工党执政绝不会让历史乱象

0: 再度重演。
1: A Labour government will not inflict that on our country again.
2: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向中国之声表示，斯坦默的去留仍待观察。
3: 工党这次地方选举确实是可以算得上是一次程度非常严重的，可以看出历史性的一个实力啊。那么也暴露出现在斯坦默政府执政的根基非常脆弱。那么从具体分布上看的话呢，除了在这个英格兰的一些传统优势地区遭遇了这种失利，在威尔士也终结了工党在这个地区呢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一个主导地位。那么苏格兰同样是表现也不怎么样，所以现在呢工党内部要求首相斯坦默这个下台的呼声非常高的。但是如果我们结合英国政治的一贯的这种情况啊，目前还确实不能判定啊工党或者是斯坦默政府现在就要终结了。
2: 英国舆论称，英国的政治动荡以及首相任期短促已然成为了当下的新常态。无论是拥有议会绝对多数席位，还是作为一支久未执政的政党，都无法避免这一残酷现实。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今天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韩国釜山之后再一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
5: 在当前中美关系及世界格局深刻调整，海湾和中东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备受关注。此访聚焦哪些重点议题，又将如何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6: 11号上午，中国外交部正式宣布特朗普总统将访华的消息，立刻引发全球媒体高度关注。继去年10月两国元首在韩国釜山举行会晤之后，中美高层交往再次迎来重要时刻。外交学院院长高飞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是时隔9年美国总统再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
7: 中美两个国家都是大国，既是政治大国，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同时也是经济大国，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之间如何互动，对于世界国际形势的未来发展影响很大，可以说这样一次访问一定程度上对两国很重要，对未来世界政治经济的走向也很重要。
6: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去年以来，特朗普总统多次表达访华意愿，中美双方一直就访华事宜保持着沟通。在当前中美关系及世界格局深刻调整的关键节点，国际舆论聚焦中美双方如何通过此访就经贸以及其他各自关切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高飞认为，台湾问题依然是此轮中美高层互动的一个关键议题。
7: 台湾问题仍然是中国最大的关切，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也希望中美关系能够走向稳定。但中美之间关系走向稳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前提，就是台湾问题。所以关于台湾问题，我想这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我们绝对不会让步。
6: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刁大明表示，2025年以来，中美两国元首进行了5次通话，并在釜山举行会晤。这些互动的核心议题之一就是经贸问题。
8: 那这次访华呢，也重点聚焦在这个经贸问题上。在2025年以来呢，因为元首外交的这种引领下，双方呢在经贸领域呢保持了多轮的这种高级别的磋商。在经贸领域呢，双方呢还是要本着算大账、谋长远，不断的努力呢来去这个相向而行，来去扩大呢这个合作清单，来去缩小这个分歧清单的这样一个方向呢去推进。这个呢应该说是有助于双方各自的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6: 特朗普总统访华前夕，中美两国5月12号到13号在韩国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预计也将有多家重要美国企业的代表随团。今年年初，中国美国商会发布调查结果显示，对中国市场增长持乐观态度的受访在华美国企业比例显著上升，70%以上企业不考虑转移在华业务，近60%企业计划加大在华投资。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绝非政治修辞，而是历经风雨得出的深刻总结。刁大明对此表示，
8: 中美呢实际上是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过去一段时间的这个，无论是中美关系出现波折，还是中美关系在过去1年多以来保持总体稳定，应该说都充分的印证了这样一个不同选择下的中美关系会导致什么样的一个后果。那很显然，过去一段时间的这种总体稳定，是这种对话、合作、 的这样一种方向所实现的这样一个积极效果。基于过去一段时间的这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就进一步的印证了在2017年以来，美方某些人认为要进行所谓的对华战略竞争，要用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全局，是完全对于中美关系的误解，是对于中国发展的误读。
6: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中美各层级各领域交流频密。就在上周，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访华，这也是特朗普总统再次就任以来首个访华的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代表团。对于发展对华关系，美国战略界也发出更多务实理性声音。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会长弗罗曼日前谈及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时表示，当全球两大经济体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保持沟通时，世界将会更加安全。美国国务院前代理助理国务卿、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董云长表示，
0: 我认为此次访问本身就是一种成果，两国领导人能够会面交流讨论一系列战略性议题。我认为中美双方都希望确保过去一年已经形成的稳定状态能够在未来得到延续，因此我认为这次中美元首会晤也能够有助于实现这一点。
6: 外交学院院长高飞表示，从客观角度来讲，中美关系当然不可能通过一次高层交往就解决所有问题，但至少这次双方之间的这种交往能够推动两个国家去重新建立新的认知，找到一条新的正确相处之道。
7: 我们一直在强调中美之间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相互尊重是基础，和平共处是原则，是准则，合作共赢是目标，是方向。这次中美两国元首之间的这种会晤，我想对于双方来讲，如何去寻找一条战略稳定的道路都是非常重要的。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昨天在浙江杭州举行闭幕式。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吸引了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负责人、国际组织代表以及全球知名高校校长等嘉宾参会，搭建开放包容的全球对话平台。
5: 大会发布的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2026显示，67%的国家正大力推进 AI 教育课程建设，57%的国家正在利用 AI 赋能个性化教学等。随着新技术快速迭代，人工智能如何改变学习和教学，对于不同学段的教育将产生哪些影响？请听总台记者李欣、孙金满的报道。
10: 在杭州市胜利小学，老师正将学生们的作业放入 AI 批改机扫描，半小时后系统自动完成批改，不仅错题分布一目了然，还能精准分析每位学生的薄弱知识点。杭州市胜利小学数学教师张军霞介绍，
11: 不是像以前我讲完了懂的仍然懂，不懂的他的点你还是没有给他精准的分析到位，这样。所以 AI 以后呢，就是这个效率上跟精准度上其实都大幅度的提升了。
10: 如今胜利小学所在的杭州市上城区已将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全面纳入课程规划，确保全区中小学校每学年开设相关课程不少于10课时。聚焦应用导向的同时，浙江还推动人工智能加教育向专业纵深推进。在浙江传媒学院，学校不仅打造了 AI 电影创作等12门特色通识课程和一批跨学科融合课程，而且今年还专门编写了系列教材。浙江传媒学院教务处处长姚望介绍，
12: 对专业的知识图谱、能力图谱和素养图谱，然后进行人工智能的转化，来打破传统课堂的一种教学边界。
10: 大会期间还同步开放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展出了100多个实践案例，浙江的远程实境实验平台、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型等案例吸引了不少嘉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说，
13: 我们将分享这次非常棒的 AI 的机遇，以及思考我们如何必须利用这一机遇来推动世界的教育转型。
10: 大会期间，除了全球多地的教育从业者汇聚杭州外，由中国发起的世界数字教育联盟首次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 来自全球的青少年走进中国高校，近距离体验，感受中国人工智能魅力。在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来自柬埔寨的同学正在体验人工智能大模型辅助编程应用开发。人工智能研习营成员特里卡罗纳索万：
14: 我会说中文，但是我没来过中国，这次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什么都新， AI 也是新的，柬埔寨没用过这种 AI 的，很有趣，如果会的话可能创造很多很多的东西。
10: 作为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的重要活动之一，这次研习营共吸引了来自23个国家的27支队伍参与其中。为了让多国学生充分感受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的交流协作，活动设置了 3D 建模与打印、大模型辅助编程、无人机、飞行控制等项目的创作任务，供同学们自主选择，沉浸式体验科技交流与实践创新。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院长王耀军介绍：
15: 这几个项目呢，也是这六小龙所对应的这个新兴的产业。对，其实我们职业教育呢，现在是就面向新兴产业，培养高端的技术技能的人才，不仅吸引咱们中国的学生进入到咱们的职业技术大学，也吸引咱们国外的学生来中国的职业技术大学留学深造。
10: 据了解，世界数字教育联盟由中国在首届全球数字教育大会倡议成立以来，已吸引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入盟。联盟首次面向全球青少年举办的这次 AI 主题交流活动，希望通过启发式学习与沉浸式体验，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优秀青少年搭建一个相互学习、协同创新的平台。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联合秘书处工作人员张一帆介绍：
16: 我们也想通过这种在做和这种学的交织的过程中，去让学生在实际的项目体验中去进行一些更加深入的探讨，以及说让他们不只是那种纯粹的在听讲座，觉得互动式的体验式的会让他们更有价值或者更有意义一些。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您平时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呢？比如说看到一个视频特别的感人，结果很快就刷到很多类似的剧情，才反应过来，哎，这些都是摆拍的。或者某个视频刚开始挺有意思，看着看着就不对劲了，突然就开始带货营销，让人没有兴趣继续看下去。
5: 有的视频特别夸张刺激，以为有视频有真相，再一看才知道是 AI 生成的。还有一些个人观点和转载视频，内容真实性难以查证，甚至有的故意以假乱真，误导公众，扰乱社会秩序，造成不良影响。
4: 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昨天，中央网信办又发布最新的消息，要求所有短视频发布之前，必须从六类标签当中选择一项，包括还有虚构演绎内容，还有 AI 生成内容，还有营销信息等等。
5: 这些标签将如何帮助我们辨别短视频内容的优劣真伪，进而最终解决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的突出问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17: 据中央网信办网络综合治理局副局长李云峰介绍，此次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重点聚焦三大任务，首先是规范标签种类，平台必须设置六类与内容真实性直接相关的必选标签，也可结合实际增设可选标签。其次是优化发布流程，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不选标签就无法发布。最后是加强标注审核，对新增内容巡检，对存量内容分批回溯补标，实现应标尽标。
18: 目前必选标签共有六个，包括有一含有虚构演绎内容，二含有 AI 生成内容，三含有营销信息，四内容为转载，五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最后一个无需标注。设置无需标注标签是考虑到大量短视频为真实生活记录，这类短视频发布者可选择该标签，并且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可选标签由网站平台根据自身实际设置，如内容可能引人不适，请谨慎观看等，由短视频发布者选择使用，
17: 对此，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表示，新规是一套以真实性为核心，兼顾发布者便利的标签体系，而未来也应该进一步考虑复合型内容的标签适用问题。
19: 因为同一个短视频可能同时包含了 AI 生成、营销信息和个人观点，那么这个时候

0: 如何去做出一个准确的标签，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考虑的。相信在未来，我们会看到更加匹配、更加适应的动态调整机制。
1: 新规出台后，新发布的短视频都要进行标注。那如果用户错标、漏标该怎么办？抖音集团内容安全副总裁钟伟表示，平台已经建立用户自主声明加平台兜底补标双轨机制，发布时弹窗强制提示，未标注的短视频内容则无法发布，漏标内容则由平台自动识别补标。
2: 首先我们对功能的入口做了优化，把这个自主声明的入口统一提升到短视频发布的这个一级页面，然后对所有账号开放，来降低操作门槛，强化这种合规的引导。另外我们也会做一些这种弹窗的引导，创作者在发布短视频时如果没有勾选内容标注的标签，那平台会适时的弹窗提示用户勾选后才能发布。
1: 也有网友提问，如果短视频在标注的时候使用了特别小的字，或者用遮挡的方式来隐蔽标注，这算不算违规？据记者了解，短视频内容未规范标注主要包括虚构演绎摆拍不达标， AI 生成内容不标识，转载个人观点不注明，以及用小字遮挡、模糊表述等方式打擦边球，这些行为很容易导致用户混淆虚实、误解信息，因此都属于违规。目前各大平台已经建立了梯度处置机制。钟伟表示，
2: 首次教育，多次限流，对于没有引发不良影响的这种错标啊、漏标、应标未标的这些内容，如果是首次发现，平台会推送站内信来引导作者准确的进行标注。如果这个账号呢持续高频的出现这种错标、漏标、应标未标的这种行为，那不论他发布什么样的内容，流量都会受到限制。我们也会根据这个影响来从严的做一些升级的处置。
3: 我们相信有了这些措施，今后发布的视频呢都能够把标签打好。那么之前已经发布出来的那么多的短视频，究竟该怎么来补标呢？给不论新旧的短视频都打好标，又会如何影响整个短视频行业的发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之前发布的存量短视频如此庞大，到底该如何补标呢？对此，腾讯集团副总裁朱殿军介绍，平台按照由近及远，先高热度后普通原则分批回溯，优先处理三个月内高传播视频，再逐步覆盖半年、一年以上的内容，结合技术识别与人工核验进行多维度补标。
4: 一方面结合发布时间近、传播热度高等综合维度，通过技术手段对短视频画面特征等进行多维度回溯与分析，并结合内容情绪优先回溯热度高、影响较大的短视频内容，从而进行补打。另一方面结合用户反馈进行回溯达标，同时可以在平台举报渠道和12377进行举报，平台将快速受理判断。
1: 吴沈括强调，这次治理举措的出台会给平台、创作者和行业都带来深刻且长远的影响，短视频行业的社会信任基础将会得到进一步增强。
0: 短期应当说平台的合规压力会增大，但从长期来看的话，平台的业务生态将会有进一步的优化。那么对于创作者来说，内容的合规成为一种必修课，其违规成本会进一步的上升，合规的创作者，特别是优质内容的创作者，将会真正的成为受益的主体。那么对于行业来讲的话，事实上是一种流量格局的深度调整，预示着应当从流量为王转向价值为王、内容为王。
1: 李云峰介绍，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继续对网站平台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的教育引导，加大巡查处置力度，依法严惩未按照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并向社会公开曝光。
5: 一是对网站平台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督促指导网站平台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各项工作要求，确保工作进度和工作效果。二是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教育引导，采取平台公告、站内信、培训等多种方式，帮助发布者尽快熟悉标注要求，规范进行标注。针对未规范标注造成不良影响的账号和网站平台，我们将对相关账号及其所在网站平台从严予以处置处罚。
6: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5月11号的晚间，京沪高铁公司发布公告，从5月26号起，京沪高铁和合蚌高铁的动车组列车票价将进行优化调整，最高上浮20%。消息一出，迅速引发了热议。20%的涨幅合理吗？这个数字是如何计算得来的呢？
1: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的记者采访了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洪昌，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杨昶的报道。
7: 5月11号晚上，京沪高铁公司发了一则公告，简单说就是从5月26号开始，对京沪高速线、合蚌高速线开行的时速300到350公里每小时、200到250公里每小时及以下动车组列车票价上浮20%。不过公告也说了，各站间执行票价将以公布票价为上限，在此基础上实行不同幅度折扣浮动，也就是仍然会继续灵活折扣，有升有降。即便如此，很多人还是心里犯嘀咕，为什么涨20%？高铁不是公共交通工具吗？其实这次调价并不是拍脑门决定的。从法规上讲，早在2016年，高铁票价就已经逐步改成了市场调节价，企业可以自主定价。另外，铁路的运营成本这些年也在涨，2025年成本增速超过了3%，比收入增长还快。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削峰平谷，通过价格杠杆让客流更均匀。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洪昌也做出了解读。
8: 从法律法规和政策上来讲，铁路高铁票价改为市场调节价，企业可以自主定价，符合价格法、铁路法的基本要求，铁路成本压力在不断的增加。同时，为了更好的削峰平谷，提高客走的利用率，
7: 时到底算不算多呢？有观点说，即使涨完了，京沪高铁依然是全球性价。目前我国高铁二等座每公里大概是4.2到5.1，京沪高铁涨价后大约5毛钱一公里，而日本新干线每公里要1.6元左右，是我们的3倍多。法国、德国、韩国也都比我们贵。不过也有人说了，光比绝对值不公平，还得看收入。李洪昌分析，
8: 那么考虑人均收入水平之后呢，我们的2025年人均 GDP 是1.4万美元左右，是发达国家的1/4到1/5，是美德日的1/6到1/3。那么在从这种意义上来讲的话呢，我们的票价水平如果考虑我们的收入水平，与他们处在一个相同的一种水平。
7: 还有一个大家很关心的猜测，京沪高铁是盈利的，这次调价会不会是在用京沪高铁赚的钱去补贴那些亏损的冷门线路？说白了就是抽肥补瘦。李洪昌表示，从宏观角度看，这种转移支付确实客观存在，但京沪高铁本身是上市公司，这里面涉及到产权逻辑和市场逻辑的平衡问题。
8: 京沪高铁呢是现金流，适度的通过票值票价的这种方式来实现我们一定的转移支付，这是为我们中国高铁整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支撑，但是要符合市场逻辑、符合产权逻辑、符合上市公司的逻辑。
7: 那最直接的一个问题来了，票价涨了，服务会不会跟着涨？大家最担心的就是只涨价不提质。其实京沪高铁的公告里明确写了，上调票价的部分收入会投入到车厢环境升级、设施更新、站点配套优化、乘务服务完善这些方面，比如更多的智能化复兴号、 WiFi 覆盖、一等座静音车厢扩容，还有餐食的本地化和平价化等等。当然，服务提升和票价上涨之间需要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李洪昌还对未来的票价趋势做了个预判。
8: 未来票价上涨的话呢，肯定会有一个趋势，因为随着 GDP 人民收入增加，但是不代表普涨，不是票价越高越好，要根据不同群体的需求。同时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铁路毕竟具有比较强的公益性，它必须承担相应的优惠的票值票价的责任。
9: 闻纵横追问

0: 1948年秋冬，辽沈战役的硝烟刚刚散去，一大批东北子弟兵随军南下。不到一年后，1949年8月300多名解放军官兵在湖南省桃江县马济塘的一场战斗中壮烈牺牲。2024年8月26号到30号，国家烈士遗骸搜寻队在湖南开展无名烈士遗骸搜寻发掘现场作业，共搜寻发掘出不少于9具无名烈士的遗骸。
1: 近日，一位无名烈士的容貌在科技的帮助下得以重现。当年参与马济塘战役的战士多为东北人。根据这一线索，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与吉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梳理出一份可能的烈士名单。根据颅面复原的这位无名烈士，有可能就在名单当中。来听总台记者姚瑶、王殿甲的报道。
2: 1949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49军147师与国民党军队在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马济塘爆发激烈战斗。这一战，解放军以牺牲300多人的代价成功拖住敌军，为横堡战役胜利赢得先机，有力推动了湖南和平解放的进程。战役结束后，当地民众自发收敛安葬烈士遗体于武家仑、黄立福等战场遗址的山岗林地，留下多处无名烈士墓。2024年8月，在退役军人事务部褒扬纪念司、国际合作司指导下，退役军人事务部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中心、烈士遗骸搜寻鉴定中心组织国家烈士遗骸搜寻队，在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支持配合下，对马济塘战役烈士遗骸进行搜寻发掘现场作业。搜寻发掘的无名烈士遗骸至少9具，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政策法规处褒扬纪念处二级调研员贺礼告诉记者，负责现场作业的专业团队由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的20多名师生组成，分成遗骸发掘、遗骸清洗、遗骸鉴定、三维建模、样本采集和遗骸安置6个小组。发掘过程运用了多项数字化考古新技术。
3: 发掘工作在传统搜寻发掘基础上首次集成运用了现代测绘、三维重建等先进的数字考古前沿技术，通过无人机、多样化数字三维扫描仪等仪器，实现了发掘现场全景式三维重建以及遗骸遗物数字化重建，有效提升了搜寻发掘工作的精度与效率。
2: 2024年8月挖掘任务结束后，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立即组织力量进行 DNA 提取的技术攻关，同时持续等待疑似烈士亲属的样本比对。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黄平：
4: 我们现在用容貌复原这个生成式模型，会根据不同个体的颅骨生物轮廓的特征，刻画和复原遗骸的容貌，而不是一种脸谱化的一个面孔。在根据生物轮廓复原容貌的基础上，我们加入了 DNA 分子的刻画的信息的补充，如眉毛啊、耳廓等个性化的容貌的特征。
2: 贺礼介绍，截至2025年10月，经过多轮技术优化，团队成功提取了全部遗骸的 DNA， 对现场采集的57份遗骸样本逐一完成了人类学鉴定，也就是判断性别、年龄、身体轮廓等基本信息，随后进行 DNA 提取和颅骨容貌复原，最终有24份样本成功构建了 DNA 文库。
3: 通过杂交捕获与高通量测序技术分析，为12份样本获得了足够覆盖度的遗传数据，经与采集的疑似烈士亲属样本进行了比对，为马济塘战役牺牲的吉林籍李日善烈士找到了亲人。
2: 在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等部门支持下，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还对一名可能来自吉林的无名烈士只剩一半的残缺颅骨进行修复，并完成了颅面复原。黄平透露，颅骨的残缺给复原工作带来很大挑战。
4: 本例颅骨由于创伤遭到破坏，加之下颌骨的缺失，我们是在不完整的颅骨的基础上复原了容貌，是此次的难点。我们就需要模型为颅骨的形态提供补全，需要根据颅骨的解剖特征给予数字化的修复和补全颅骨，然后再使用容貌复原的模型生成容貌。
2: 经过科技修复，一位年轻烈士的面容逐渐浮现，单眼皮、鼻梁高挺、脸型窄长。贺礼透露，这次颅面复原的精度可达90%。
3: 这位烈士的颅骨表面可见明显的弹痕，经

0: 弹尾重建后，清晰呈现出子弹贯穿头顶的痕迹，这是烈士的致命伤。结合三维重建与数据库骨骼发育模型比对，这名烈士牺牲时的年龄在20到25岁之间。
1: 由于马济塘战役中的解放军战士大多是东北籍，为做好烈士寻亲工作，湖南、吉林两省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联合核查，目前已整理出一份包含40位烈士的名单。贺礼说，这位面容已清晰可辨的年轻烈士很可能就在这份名单之中，他们也公布了线索征集联系方式，希望社会各界积极向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提供相关信息。
0: 下一步，我们将组织专业团队逐一核实大家提供的线索，联合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运用 DNA 鉴定等多模态技术，全力助烈士回家，让更多无名烈士变有名。
1: 主持这次容貌复原工作的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成立于2024年4月，整合了法医学、生命科学、计算机科学、法学等多个学科的力量。黄平说，正是依托这样一个跨学科平台，团队才能综合运用 DNA 鉴定、三维颅骨重建等前沿技术，为烈士遗骸搜寻鉴定提供关键支撑。
2: 通过此次的容貌复原的工作，提供寻亲线索和路径，将疑似烈士家属的 DNA 进行比对，最终是无名的烈士有名。在国家“十四五”重点研发计划的支持下，正在开展颅面数据库的研发工作。那我们相信呢，法庭科学技术将为忠魂归家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这几天，我国中东部地区的气温持续的走高，从华北到华南，多地气温在30摄氏度左右，一些地方最高气温将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今天和明天两天，华北平原等地的不少地方将冲击今年首个35摄氏度。
5: 面对北方地区五月份就出现这样的大范围高温天气，网络上有传言说今年夏天将出现史上最热的夏天，这种说法有没有依据？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今年的高温天气来得这么早？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6: 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过程峰值，华北平原等地将出现较大范围高温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对于史上最热夏天的网络传言，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霍云仪表示，这些说法缺少时间和空间的限定，放大了听者的焦虑感，以主观感受代替客观的定量描述，也会造成一定的信息误读。
7: 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中，偏高1度至2度，局部偏高2度至3度，是相对于夏季同期平均气温的聚平值，而不是绝对值。气温聚平值偏高，体现的是温度比起同期数十年的平均值呈现出的偏高趋势，也就是说偏高1度至2度是和多年平均相比，并不是指每天气温都会达到35度以上高温。而且官方预测中的阶段性高温热浪也并不指的是连续不断，在高温过程之间呢，也会出现阶段性的降雨降温过程。
6: 霍云仪介绍，从历年气候数据统计来看，华北中南部、黄淮、陕西南部等地区在五月出现高温的概率并不算高，但高温也显然不是前所未有。
7: 根据1991到2020年的气候数据，这一带的低海拔地区常年五月平均高温日数大多在0.3到1.5天之间，平均起来大概相当于每个五月会有1到2天出现高温或者不出现高温，这些都是比较符合常年规律的。根据目前的预报，周五到本周末北方各地就会陆续的降温了，大家根据气温和自身体感做好相应的防暑措施即可，不需要过于焦虑。
5: 突如其来的高温天气也可能给农业生产带来干热风等不利影响，各地各部门采取哪些措施加强防范？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6: 眼下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这也是决定籽粒饱满度产量高低的窗口期。为应对可能发生的干热风灾害，近期河南多地正全面推进一喷三防统防统治，运用植保无人机为小麦追施叶面肥和生长调节剂，使用指针式喷灌机为麦田补水，以保障小麦顺利抵御高温干旱，完成灌浆。河南新乡卫辉市农技推广服务站站长刘广亮：
8: 在生产上，我们预防干热风啊，主要是通过两个措施，一个是及时浇灌浆水，另外呢是在干热风来临前这个喷洒调节剂和叶面肥来促进灌浆。
6: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目前全国湖库蓄水较常年同期偏多，灌溉水源相对充足，大部分地区耕地土壤伤情适宜，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
9: 从蓄水情况来看，全国是9677座重点水库，当前的蓄水量是4739亿方，是较常年同期偏多超一成，而且在北方各个省啊比较明显。
6: 从土壤伤情看，全国伤情总体适宜，西南地区重庆、四川、云南局地存在缺伤情况。据预测，近期华南、江南等地将有降雨，对改善土壤伤情、增加库塘蓄水较为有利。截至目前，全国春灌已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其中5000余处大中型灌区开灌，累计灌溉面积2.6亿亩。今年我国将持续推进9处在建大型灌区建设和104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加强高标准农田灌系与灌区骨干工程衔接，确保已完工项目在春灌中发挥效益。
10: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我们注意到，中方持续加大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批评。与此同时，高市早苗和日本各层级官员一方面密集访问多个国家，解释日方所谓和平立场，另一方面放宽出口杀伤性武器，放风推进修改和平宪法、修订安保三文件。而第三方国家似乎并不愿在中日之间选边站队，倾向于置身事外。请问中方如何看待相关国家的这种中立态度？
5: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日本再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12: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很多国际专家学者和媒体都指出，日本已经抛弃和平主义，正在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4: 最新的民调显示，修宪远非当前日本选民最关注的政治议题。据日本朝日新闻日前报道说，朝日新闻社与东京大学联合实施的选民调查显示，日本民众对首相高市早苗及其联合执政伙伴维新会极力推动的主要政治议题关注度较低，其中只有1%的人认为修宪是当务之急。
5: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四成的受访者最希望优先推进的是养老金、医疗与护理，三成受访者最关心财政、税制与金融，以及儿童、育儿与教育。
4: 而日本广播协会本月八号到十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也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显然

0: 高市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试图突破和平宪法约束，加快日本军事化的步伐，不仅无视和平呼声，动摇宪法根基，也罔顾日本的民意乃至民生。
1: 日本民众也在用集会等方式抗议高市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昨天傍晚，大量日本民众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所谓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对该法案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
2: 高市政权很多事情都是由高市政府擅自决定，然后强行推行。我们之所以努力纳税，是希望所有国民都能健康稳定的生活。可为什么他们却擅自打算发动战争？而且高市还逃避责任，连一次正经的对话都不愿意进行，给其他国家添了麻烦，却完全没有反省。我认为这绝对不行。
3: 我首先无法理解，为什么本该遵守宪法的人反而想要修改它？现在不是还有很多比修宪更应该优先处理的事情吗？这些事情都不去解决，却一直在那里说什么宪法、修宪，我完全无法理解，我是绝对反对修改宪法的。
0: 据日本媒体12号报道说，在日本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之际，日本执政党自民党近日召开了宇宙开发特别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一项面向政府的建议方案，其中包括增加自卫队当中从事宇宙相关工作的人员编制等内容。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认为，自民党通过的这份所谓的宇宙开发建议方案绝不是单纯的太空技术发展举措，这背后暗藏着多方面的危险盘算。
4: 这次日本自民党通过所谓的宇宙开发建议方案，是高市政权为了配合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加速推进军事大国化路线以及太空军事化的关键步骤。从战略层面来看，本质上是为日本发展进攻型的军事力量来提供太空情报和通信的支撑，那么这就完全违背了和平宪法第九条的规定。那么自民党还试图通过今年内发射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的卫星，来掌握太空态势的感知优势，为未来可能的太空对抗来做准备，这就暴露了日本谋求制天权的野心。从地区影响来看，日本此举将直接打破东亚地区的战略平衡，诱发太空军备竞赛，践踏了战后的国际秩序，也为其他国家效仿开了恶劣的先例。自民党这一方案的实质是日本的右翼势力想要借太空领域来进一步突破军事禁区，服务于日本这种再军事化和地缘政治野心的这种破坏性的政策，应当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和坚决反对。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记者见面会，优秀教师代表将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至15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四川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及成都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将在四川成都举行。来自26个国家和地区的32个城市及5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将齐聚成都，开展跨越山海的交流对话，为当代中外城市间的文明互鉴开启崭新篇章。天气方面，今天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将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与此同时，南方降雨也在增强，大到暴雨范围扩大，福建、江西、广东等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今晚 CBA 季后赛继续进行，19:35，浙江广厦主场迎战山西队，胜者将晋级四强。国际方面，美国参议院预计最快将于当地时间13号完成斡旋兼任美联储主席的相关程序性投票。12号，美国参议院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任期14年，这被视为其成为下一任美联储主席的重要一步。而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任期将于本月15号结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9: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是时施柔梅小主持人施瑞彤。早高峰车辆多，过马路要走斑马线，司机叔叔看到你会主动停下来，记得挥手说谢谢哦。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在中国的漫漫历史长河中，曾有一位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在不经意间通过一场壮举，揭开了成规模开拓宝岛台湾的历史序幕。他就是出生在福建海城，现今厦门市海沧区青椒村的严思齐。明天启元年，即公元1621年，严思齐带领27位兄弟、300余名子弟、13艘渔船来到东番，也就是今天的台湾，拓垦开荒。经过一代代闽南移民和台湾民众的共同开发，如今宝岛台湾已经成为祖国一颗璀璨的明珠、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今天就让我们翻开尘封的历史，重温那段艰难困苦而又